0: الصبر.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previous program did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e staff, management, or owners of WGBB.
3: 东西交界地区农村的黄梅戏，而不是香港从李汉祥拍摄、貂蝉、江三美人之后所流行的那种黄梅调，而出来频道里吸纳了什么传统音乐元素，也就是书里面陈龙教授他所要探索的。他引用戏曲大家于大刚他的文章。 来讲黄梅调，他说：“国有人否定黄梅调的价值，我个人对黄梅调并没有偏爱，但是在理论上观念的澄清是必要的。黄梅调本来只是民歌的一种，民歌是音乐的源泉，被采用作为戏曲音乐，是中国戏曲家一向的作风。杂曲来自民歌，在中国音乐史上，杂曲和戏曲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明代的杂曲。” 像山坡羊、祝云飞等都被剧曲家普遍的采作戏曲音乐。伟大的音乐家魏良辅收集了当时各种杂曲跟剧曲，施以艺术加工，就创造出昆曲不朽的地位。从梁祝、七仙女到状元及第，都可以看出，李汉祥和周兰平就是不断的致力于多方面的吸收各种地方杂曲，丰富歌唱音乐，在统一的风格下。
4: 扩张了剧曲表达情感思想的功能，以丰富的民间音乐语言来给戏曲服务，仍然不失为发展中国电影艺术的途径之一。于大刚这篇文章发表在1964年，《状元及第》上映之后，当时周兰平作曲的《梁祝》《花木兰》《凤凰巢》等片都已经广泛的流行。在这里，于大刚简明扼要陈述了以民歌杂曲为 源头活水的中国剧曲发展，他以元杂剧吸收了周公调、明戏曲采用山坡羊、祝云飞，还有魏良辅、庞搜广纳，终于造就昆曲作为例子，委婉表达了支持周兰平的态度。于大刚他所论，其实是中国戏曲发展史中人所共知其前身的道理。他以古为证，试图提醒若干批评者，今日黄梅调的发展。 跟元明戏曲殊无二致，他的论述不但确立了黄梅调这种被人家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歌俗曲登上电影大荧幕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也为周兰平这种吸纳民间音乐元素的做法背书，并且期待周兰平跟李汉祥两个人在统一的风格下丰富歌唱音乐，扩张剧曲表达感情思想的功能，以追求 中国电影艺术的新途径。李新导演是周兰平的老友，他评价周兰平的电影音乐，他说：“在资源极不充足的年代，他还是努力把音乐铺得很满。他的黄梅调音乐和别人不同，他是乐中有戏。”李新导演以一个满字来概括周兰平的电影音乐，这是一字之褒。以及从整部电影来看。 周兰平习惯让音乐在电影当中出现较长时间。李行最早开始当导演，第一部片子是《王哥柳哥游台湾》，那也是周兰平的配乐。这部电影当中，红狗六狗四处游历，许多段落只有风景没有对白，这个时候配乐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就正好给了周兰平大显身手的机会。但电影也有无声胜有声的场景。 音乐的出现，有的时候有可能喧宾夺主。黄梅调电影是原初戏曲的歌唱片，音乐唯恐不多。李汉祥导演的视觉营构一向是以华丽壮美著称，更需要丰富的听觉才能够相得益彰。因此，周兰平的满这种错觉的习性，在一般的电影当中未必合适，但正好符合了梁祝的需求。其实，李行所谓的满。 指的只是音乐时间的长度出现的频率，但满这个字还可以包括旋律的繁复、乐器的多样、肢体的丰厚，还有南腔北调的取用，都有助于形成 满的印象。由歌曲来看，由于黄梅戏的旋律朴素单纯，周兰平经常用大量的随腔伴奏填补歌词末字的拖腔和乐句的空白。例如在梁祝当中，两地相思一开头，朝思量暮思量，有大量的随腔伴奏，造成了旋律的慢。因为周兰平刻意求慢，所以梁祝片中没有音乐的段落不多。也因为如此，让李行的另外一句评语月中有戏得以实现。例如开头远山含笑那一段，林波饰演的梁山伯初次登场，他由树林当中穿花拂柳依里而来，笛声悠扬与扬琴相互应答，乐声由远而近疏徐婉转，显示了空间的幽深还有道路的曲折。这支插曲两分钟，前奏超过30秒，以层层推进的音乐酝酿出足够的情感跟期待，等着凌波上了竹桥，以冉冉凌云之姿破空唱出远山含笑四个字，观众立刻爆出满堂彩。另外一个例子是电影《凤还巢》的尾曲，全家团聚之际，大合唱唱出默剧春满乾坤福满门，福满门重复3遍，就为全剧画下了饱满的句点。但周兰平还继续写了8小节的尾声，越翻越高的旋律加上锣鼓铿锵，将喜庆团圆的气氛推展到极致，他才罢休。这是周兰平之所以那么样成功，他在《梁祝》还有其他的这些音乐电影当中，他的配乐经过沈东教授分析之后，能够提点我们让我们了解的秘诀。这本书的书名是《评歌：周兰平与战后台湾华语流行歌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的啊，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一定跟我一样，喜欢呢在最累的时候啊，哎，今天心情也不是很好，那么你就会说，哎，去用热水泡泡脚。的确，这也是呢我们华人最传统的让自己舒缓，把自己的心情放开来，把自己的压力放下去。这就是呢去搬一盆热水，然后呢坐在电视机前面，一边看看电视，要不然听听音乐，要不然呢拿本小说看，把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这样的一个最好的休息方式是让我们呢放松全身的一个最基本最便宜也是大家都熟能生巧的一个给自己的自我疗愈的最好方式。它能够让我们的肩颈酸痛僵硬可以因为把一双脚泡在热水里面而得到了舒缓。所以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讲讲这一篇文章。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了解啊，把双脚泡在热水里头特别可以舒缓你的紧张的心情，也舒缓你一天的劳累，甚至呢它可以让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都会得到了一个改变。在医疗人员关心大家的健康，他们自己很多忙碌的人呢也会忽略了自己的身体状态，所以很多工作紧张的人，什么药剂师啦或者是护理人员啦，他们都会有肩颈酸痛的毛病，尤其是很多的这个在卖东西的人，比方说你是站在百货公司门口啦招呼人呢，或者你是做柜台的人，在大百货公司里面你是某一个这个做柜台方面的人，比方说卖化妆品的人，不管怎么样，这种人呢他们经常是站在他工作的地方，他必须要站在那里去跟公众人员来接触，所以呢这种职业病呢就是他的肩颈会容易酸痛，一天站下来不但肩颈酸痛，他两脚都会麻木，甚至他的这个热水要泡下去的时候特别感觉到他的这个膝盖的地方啦，还有大腿骨的地方啦，或者是脚踝的地方啦，都马上啊会感觉到获得了舒畅的这种舒缓的感觉。而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这一天呢你都是很紧张，全身的肌肉呢都是绷得紧紧的，那么好不容易坐下来好像瘫在那个地方了，因为热水呢可以让你得到了这种舒缓。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我今天这篇文章一开始讲到说，当你有肩颈的酸痛，然后你把两脚往热水里面一放，你觉得特别舒服，特别的感觉有一种很好像放松了啊，全身这个都七经八脉都已经走通了。这就是呢因为呢热水的这个舒缓让你的身体的神经呢得到了一种舒缓。如果你是一个上班族，而你呢不是坐在那儿，而是你是一个店员，百货公司啦或者你是在某些地方是站着上班的人，一天下来8个小时，的确这个肩颈的酸痛还有脚跟你的这个包括你的臀骨的地方，包括你的双腿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呢一天站下来是非常非常让人感觉到这个生不如死。所以在这呢我们今天呢特别为大家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告诉大家，你可以在回到家的时候呢 让你自己因为懂得来缓解你的这一天的紧张，那么让你自己泡热水，抬脚泡热水可以获得舒缓，也让你因为泡在热水里面的双脚会慢慢的放松了你的肩颈的酸痛跟僵硬。另外最记得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 Omega 3， Omega 就是 Omega， 再说一次 Omega， 3就是三，要补充维生素 C 啊，还有 Omega 3， 而这两样东西呢都能够守护你的心血管，能够维持你的大脑。那么另外呢，肩颈的酸痛呢，因为它是肌肉的关系，所以呢我会告诉大家，如果家里有人可以帮你按摩，那么你可以做一点按摩的动作。那么再其次呢，就是大家自己做点运动。怎么讲呢？比方说你站了一天，你的大腿小腿都很不舒服，这时候呢你可以让自己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让你的肌肉继续的动一动，而不是站着，站着是死的。可是当你的腿去驱动的时候呢，它会把肌肉呢开始舒缓。还有一个动作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因为你站了一天，你会觉得大腿小腿都很肿胀，躺下来，躺下来之后呢把你的两腿伸起来，然后呢你在空中呢轻轻的去转动你的双腿前后上下，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的双腿的肌肉放松，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把热水放在你的脚底下坐下来，然后把两脚放在热水里面，让这个热水从你的脚掌向上延伸。有些人放的水比较热啊，有时候泡一泡还居然会泡出热汗来，有些人呢就干脆不只是泡脚，就干脆坐到浴缸里面，这个一坐浴缸呢，他是坐在浴缸里头，就从腰以下就在这个热水里面，这也是缓解你的肩颈酸痛的一个最好的方法。总而言之呢，肩颈的酸痛包括你的这个腰跟你的肩膀的酸痛呢，还有你的这个脊椎的酸痛呢，都是因为你的紧张一身在这个一天里面啊，你整个人都是全身的肌肉是紧绷的状态，因为人要撑在那嘛，要不然你就瘫在那个沙发上了，对不对？所以呢你长时间的肩颈酸痛的僵硬，在回到家以后呢，最好就是泡热水可以让你舒缓。如果你想躺在浴缸里面也很好，不过浴缸躺容易冷啊，不要着凉。那么在这个帮助自己的血液的循环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天站在那，如果你作为一个店员或者运动员，那么你觉得大腿是特别特别的辛苦，所以呢你回到家最好把脚要抬高，让血液从脚尖向下啊能够流下来，然后呢让你呢在浴缸里面啊，你水要热一点哈，然后让自己的这个血管会因为它的暖而增加血液的循环，然后呢最好呢把自己的头仰下来啊，放在这个浴缸边上，把腿呢稍微抬高一点放在浴池旁边，这样子的话让你的血液循环呢，让你的双脚肌肉呢都能够舒缓，这能够立即把你的这个肩颈会放松，把脚抬高泡热水就得到了一个 relax， 就是放松了。永远要记得这个不要穿太尖的鞋子啊，太尖的鞋子会影响你的脚部的血液循环，所以尽可能的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呢尽可能穿运动鞋，越宽大越好，脚底呢如果有厚的是能够穿上厚的袜子，而且这个很多运动鞋呢它都是下面是橡胶的，都会比较软一点，所以呢千万不要去穿窄脚的然后又是高高的这个高跟鞋， 那是非常不好的，对你的脚部血液的循环，尤其是如果你又是站立要走，那么就会很辛苦。如果你今天的工作需要你要站立要走，有的人是在百货公司要走来走去，那么我建议大家穿粗跟的高跟鞋。粗跟的高跟鞋不说，你的高跟鞋的鞋底呢垫上一层软软的海绵，这样子会帮助你的脚呢不至于太僵硬的杵在那儿。好，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个亲身的经验告诉大家。回到家当然能够抬脚泡热水，舒缓了你的这个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守护你的心血管。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吃 Omega 3， 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多吃点菠菜，吃跟铁质有关的东西。那么当然跟血液跟铁质有关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多吃点牛肉，可以用胡萝卜煮牛肉汤胡萝卜煮牛肉汤，还有呢吃跟铁质有关的蔬菜食物都最好。最重要的肩颈的僵硬呢，是要让自己不紧张。有些人呢常常会不自觉的紧张，结果呢就搞成肩颈的僵硬。那么肩颈不僵硬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记住，你在这个桌子前面趴得太久写东西啦，或者是你做什么事，那么记住每40分钟50分钟站起来晃一晃，扭扭身体啊，弯弯腰啊，蹲蹲腿啊，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轻运动的状态。因为人呢坐久了，你的筋骨会撑在那儿，会很不舒服，肌肉会撑在那儿也不舒服，那么你不如站起来动动腿动动脚，弯弯腰，转转身，让自己有一点动作。不要怕，最重要就是让自己有动作，因为有动作你的肌肉会有所松弛，这个松弛最最重要。因为你长时间的坐在那一个动作，你会肌肉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不舒服。所以呢肩颈的酸痛僵硬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站起来，要运动，要走。然后呢回到家呢，你可以用泡热水啊，弄盆水泡在你的脚上，让血液会循环。泡热水最重要的就是血液的循环。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里头坐久了你不舒服，那么大家可以站起来。然后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好的柔软体操呢，就是你扶着墙壁把腿抬起来，前后摆动你的双腿，左右前后摆动。因为这样子的话会让你的下肢的血液会循环会流动，而因此呢可以带动你的身体的循环，会让你的肌肉不会酸痛，血液循环呢会很正常，而也会进入到心脏，让你的整个身体的感觉呢是热的。所以回到家最好就是泡热水在浴缸里面还可以把腿抬起来，可是如果在办公室你不可能端一盆热水来泡吧。好，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会告诉大家，在办公室给自己准备一双软鞋不要再挤在高跟鞋里面，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真正的觉得腰酸背痛的时候呢，要站起来，然后呢要走动，要弯腰走动，而且做一点轻便的体操这个体操会让你的身体会肌肉放松，会舒缓。然后呢因为它舒缓之后，血液会循环，会把这个酸痛的这个身体的废物呢会带走。所以告诉大家，在办公室里面不要一坐8个小时不动也不要头一直看着电视在那边打字不动，最好呢每半个小时让自己站起来走个5分钟。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5: 是的。
4: 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

0: 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东北相声名家名作，那么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施圣杰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那么施圣杰老师呢是生在天津，因为父母落脚在了黑龙江哈尔滨，后来呢他也从天津到那里生活了。关于施世元先生的情况，我找到了一份珍贵的录音，这是2015年我们采访施圣杰先生的时候，他谈到了他的父亲施世元先生和搭档刘佑山先生的情况。
2: 因为我老说我是哈尔滨，我是黑龙江，我是老知青，实际上呢我是天津人，我的祖籍呢是在杨村，我父亲呢在杨村生的，我呢是在天津，在天津的南市。我小的时候啊，我就记得当时搬了好几次家，先是仁德里电灯房，后来又是在公鱼茶社，后来又听说在钱德庄地道外鸟舍三不管，反正最后我记事儿的时候啊，是我记得是在天津的南市，南市的商场胡同。长到6岁59年到的东北。所以我是纯正的天津人。
0: 其实刚才施先生说的这几个地点啊，这几个地方在很多相声作品当中也能够听得到，
3: 对，有体现。
0: 其实我们熟悉施先生的人也知道，施先生出在一个世家。
2: 是的，
3: 对。
2: 我的父母啊都是相声演员，我的爸爸呢叫施世元，他师从于西醒生。好多人不知道西醒生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老一辈艺术家。我妈妈呢师从的是余春明，艺名呢叫小北光，应该说是名师。我呢小的时候在这环境里一点点长大的，对相声艺术啊是耳濡目染，所以特别喜欢，可以这么说，我身上流的是相声的血。
1: 刚才说到施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我们也特地找到了一段施老先生当年的珍贵的录音。
2: 我想借这个机会，给我个机会好吧，我介绍一下他这个捧哏的。
3: 太好了。
2: 这个捧哏的先生叫刘佑山。
3: 没错。
2: 我们现在好多相声观众啊和听众啊了解相声都是从侯宝林、马三立和后来这些我们这些中青年相声演员开始了解的。实际上相声还有一个门派叫冯家门的相声。冯家门的相声应该说在中国相声艺术因为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们的功劳不可泯灭。应该说功成名就。冯家门他离开北京比较早，在20年代他们就到了东北了。他们的应该说冯家门领军，为什么叫冯家门呢？领军人物是冯坤志。冯坤志的儿子叫冯振生，冯振生的儿子叫冯大全。冯家门的相声啊应该说按现在的话讲叫与时俱进的相声。这个刘佑山呢就是冯家门的相声演员，他的师傅是冯振生。所以一会儿您听这个录音的时候，您会发现刘先生的捧哏不温不火，特别朴实，特别真挚，所以他跟我爸爸配合默契。我爸爸生前他们俩合作了好多段子，但是很遗憾呢十年浩劫的时候都给销毁了。你们能保留这一段应该说功德无量。
0: 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施世元先生、刘佑山先生合说的评剧杂谈。
4: 刚才是这个快板，
5: 您的
4: 这个快板，你说这个宋
5: 元君，
4: 他叫刘成，他叫
5: 刘文，
4: 你什么毛病你这？
5: 安臣呐，阿英
4: 啊，平息呀，
5: 哭诉诉
4: 啊，哭了，
5: 泪珠儿就往腮下边滚，
4: 有意思啊，
5: 别呆呆，目不转睛。眼看着仇人，
4: 仇人，
5: 咱二人
4: 啊，怎么样？
5: 却欲投降，
4: 啊，
5: 情有挂半分在，
4: 不错，
5: 怒拿你呀，
4: 啊，
5: 当做了猎吧，
4: 啊，猎吧，
5: 静如冰，
4: 别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5: 我唱两句啊。你就应当把我拦下，
3: 你打算让我把这一出唱完了那哪成啊？
4: 行，唱的还真有意思。
3: 您别说了，唱的真好，得说是评剧演员。
4: 那是当然了，
3: 人家的条件好，
4: 哎，
3: 嗓子好，
4: 不错，
3: 注意保养嗓子。
4: 您听听，
3: 不吃咸的，不吃辣的，
4: 保养得好啊。
3: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4: 哎，
3: 吃东西都加小心。
4: 怎么？
3: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4: 哦，您说，
3: 吃蛋糕都拿白开水把泡碎了吃。
4: 这是干嘛呢？
3: 怕拉着嗓子。吃大米饭
4: 啊，
3: 把那大米粒两头那尖儿都拿剪子绞去了。
4: 那大米都没了。
3: 那个嗓子多细呀！
4: 啊，
3: 吃面条一根根往里边抽着吃。
4: 嗨，
3: 像咱俩的嗓子
4: 怎么样？
3: 那么大的馒头
4: 啊，
3: 俩俩往里扔。
4: 嚯、哦，像话吗？你这
3: 评剧演员不但嗓子好
4: 啊，
3: 扮出戏来也好看。
4: 漂亮，
3: 曲线美，
4: 您听听，
3: 可以说是杨柳细腰。
4: 嘿，
3: 咱俩是杨柳
4: 细腰，
3: 牛腰
4: 啊，牛腰。对了，更粗着了。
3: 从哪一方面也比不了评剧演员。
4: 对对对，
3: 就拿全国著名的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同志来说
4: 啊，
3: 演的那出小女婿多好，
4: 嘿，
3: 颇受欢迎。
4: 太好了
3: 啊，小白玉霜同志把剧中人杨香草刻画的非常真实。
4: 好、
3: 哦，这个剧本写的也好。
4: 哎。
3: 解放以后像这样新评戏啊，那不只是一出，
4: 太多了，
3: 可以说是数不胜尽。
4: 不假，
3: 像什么刘巧儿啊，
4: 您听听，
3: 白毛女啊，
4: 嘿，
3: 小二婚接黑啊，
4: 哎，小二婚接
3: 啊，
4: 小二婚接黑，这什么戏啊？
3: 不是有那么一出吗？
4: 什么呀？
3: 那叫
4: 小二黑接黑。
3: 哎，
4: 我也错了。你呀、啊，你练我全都绕回来了。你
3: 小二黑结婚，
4: 哎。
3: 南京路上跑八连，
4: 对，
3: 八枪头，
4: 听听，
3: 两块六，
4: 嘿，
3: 现在写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
4: 新的
3: 还有一出叫什么？你二嫂改嫁，
4: 哎，我二嫂，
3: 没有，
4: 我二嫂改嫁，
3: 不是有这么一出吗？
4: 那叫李二嫂改嫁，
3: 反正是太多了吧？
4: 哎，
3: 这个新评剧那是丰富的节目有的是，
4: 太多了，
3: 内容也好，
4: 那就甭了，
3: 唱腔也好听，
4: 对。
3: 可是解放以后，
4: 嗯，
3: 旧社会不叫评剧，
4: 叫什么？
3: 叫唠
4: 子，唠子
3: 又叫蹦蹦戏，
4: 哦，
3: 正字叫半班戏。
4: 哎，怎么叫半班戏？
3: 它里边没有武生，没有老生，没有花脸
4: 啊、哦，
3: 就卖小生跟花旦两个演员。
4: 对对对，
3: 这个唱腔不但不好听
4: 啊，
3: 乐器伴奏也很简单。
4: 什么乐器？
3: 就用一个锁呢。
4: 对，就是一个喇叭。
3: 演员唱一句，喇叭吹一声。
4: 嗯，
3: 可喇叭的声音超过演员的唱腔，
4: 不错。
3: 旧戏不有出叫老妈开房
4: 啊，
3: 唱出那个调非常难听，
4: 你学学。
3: 小老妈在上房啊，烦躁尘土吧您呢、啊、再听那喇叭
4: 啊，
3: 啊啦啦哩的哩的啦啦哩的啦啦，
4: 这玩命啊，这儿啊，
3: 烦躁了东啊屋啊，照在西屋吧您呢、啊、
4: 哎，
3: 白打扫。
4: 怎么了？
3: 打扫完了东屋
4: 啊，
3: 全到这西屋了。
4: 哦，全到这屋了。
3: 都说是
4: 不对。
3: 嗯，
4: 人家说来到了西屋，
3: 可是观众听起来很模糊。
4: 哦，听不明白。
3: 旧戏像这样模糊的词句也不只是一出，
4: 还有啊，
3: 也有很多。
4: 您说说，
3: 咱们举一出、
4: 哎、
3: 可以作为参考。
4: 好，
3: 二美多夫这出戏您看过没有？
4: 二美多夫啊，看过。小红找大红嘛。
3: 对，小红到花园里没找着大红，看见芭蕉树上绑着公子叫董良才。
4: 对，
3: 结果这小红嫁给他了。
4: 哎，
3: 可是那小姐呢也嫁给董良才了。
4: 嗯，
3: 你说这出戏说明什么？
4: 就是啊，
3: 是说那小姐大仁大义啊，还是说小红见义勇为？
4: 嗯，
3: 还是说董良才那小子走贼运？
4: 哦，走贼运，
3: 他一个人弄两个媳妇。
4: 是啊，
3: 宣扬一夫多妻制。
4: 对，
3: 从内容上来说是荒诞。
4: 嗯，
3: 从唱词上来说听不懂，
4: 听不懂，
3: 就是小红夸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这段唱词。
4: 是啊，
3: 我记得我从十六岁就听这出戏，
4: 啊，
3: 我已经听了二十几年了
4: 啊。
3: 这段唱词听现在我还没弄清楚，
4: 没听懂。
3: 第一句我就不太懂，
4: 你学学。
3: 有小红细细的流神儿
4: 啊。
3: 细细的留神儿，
4: 哎，
3: 这个字写出来念什么？
4: 念神，
3: 这就对了。
4: 嗯，
3: 说闲话也得说神，
4: 就是
3: 对方他喜欢听，
4: 是吗？
3: 啊，刘先生，老没见，
4: 哎，可不，
3: 看您的精神多好啊！
4: 啊，精神不错，
3: 没事吗？
4: 哎，没什么事，
3: 回见。
4: 啊，您呢？
3: 你就高兴，
4: 神
3: 要说神儿，你就不爱听。
4: 哦，一个样，
3: 来来来，
4: 来吧，
3: 我看老刘啊，
4: 可不是我，
3: 几天没见，
4: 是不是？
3: 看你这神儿，
4: 哎，你看你的德，我这神儿啊，
3: 不爱听不是？
4: 嗯，
3: 他唱神儿，
4: 对，
3: 细细的刘婶儿，从上下打量那个背黑膀胱的人儿，大大的两个眼儿哦。弯弯的两道门儿，这不是眼眉吗？
4: 是啊，
3: 他唱门儿
4: 门儿，
3: 这地方是门儿
4: 啊，
3: 这要贴上对子还怎么走道呢？雪白的呀，小脸蛋儿，人家没有一个麻子儿。
4: 哎，
3: 他说董良才呀，没有一个麻子，
4: 长得好看，
3: 要有都是五个一摞
4: 一摞。

0: 十四五。
1: 嗯，不像啊。哦，
0: 十五六七。
1: 到底多大？
0: 十七八九。
1: 嗯，你说准了，
0: 二十郎当岁呢。
1: 不像话，到底是二十几啊？
0: 二十郎当岁啊。
1: 究竟这董良才长得什么模样啊？从唱词上也没把他定下来。
0: 他怎么唱呢？
1: 他好像终南山上含香籽儿，那个手中啊缺少一个花篮籽儿，又好像东边老祖下了界，他背后缺少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掌木掌鹅掌三位胎子儿，在这足下缺少一个风火轮儿，
0: 四不像的这人。我什么模样？
1: 究竟什么模样不知道，
0: 没唱出来。
1: 是我最难懂的是，就是末尾这一句。
0: 怎么唱呢？
1: 他的爹妈必是长的胆儿啊。
0: 什么叫胆儿啊？他长的胆儿。
1: 这不什么叫胆儿？
0: 就是啊。
1: 后来我仔细研究一下啊，这个小红非是山东人不可。
0: 你怎么知道？
1: 这个得就是好看啊。你看你这个小小子长得真得。哎，
0: 他跑我这儿来了。你啊，
1: 你说这个词谁听得明白？
0: 对对，
1: 不但内容不好，而且唱词也不固定，光为了赶折就是水词儿，
0: 可不是吗？哎，要叫你这么说，过去那个旧评戏没有好的，
1: 也不能这样说啊。如果说旧戏一点好的地方也没有啊，那咱们就不挖掘整理传统剧目，
0: 这是实话，
1: 那是我们老先生留下的遗产。哎，我不是提倡旧戏，而是咱们分析这个东西。我们说传统的东西在唱腔上有好的地方，应当继承下来。
0: 对对对，
1: 在音乐伴奏上好的地方，我们应当把它继承下来，
0: 这是实话，
1: 对不对？哎哎，不足之处可以加以改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哎哎，咱们再举一出旧戏，咱们研究研究。
0: 您说说，
1: 有一出《海棠红》，您听过没有？
0: 啊，对了，看过，过去上过荧幕。
1: 对，《海棠红》这出戏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是在他的唱腔上和他的音乐伴奏上，有些个地方值得我们吸取。哦，我们把它继承下来，再加以改进，就是好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同样说这个剧本写的比较好。
0: 怎么
1: 在旧社会就上演这出戏？
0: 是啊，
1: 海棠红本人就是个唱戏的。
0: 哦，就是作艺的。
1: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
0: 您听听，
1: 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着她。
0: 对，
1: 有一天海棠红在舞台上演戏，有个大官看她的戏，把她看上了。第二天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他叫到官府去唱，
0: 上他那儿去唱，
1: 唱完了戏不让走，
0: 干什么？
1: 留他那儿过夜。
0: 您听听，
1: 晚上让他陪着那官打牌。在打牌时候，这官拿着手一摸海棠红这手，海棠红搂圆了，给那官一嘴巴，
0: 能白打吗？
1: 那能白打吗？
0: 是啊，
1: 就说作者这个笔法写得好，是在这个斗争性强。给他一嘴巴，那官一撩衣裳，把手枪就掏出来。
0: 要枪毙他，
1: 旁边的狗腿子还给讲情，
0: 说什么呢？
1: 老爷，您别把这枪崩了。
0: 是啊，
1: 把这枪崩了，您想的事情不就完了？依着您怎么办？依着我，您把他押到监狱。让老妈子给他送饭的时候劝一劝他，多会儿答应给您做第七房的姨太太了，你再把他放出来，
0: 多缺德呀！
1: 海棠红就这样被关在监狱。
0: 哎，那她丈夫
1: 只好卖着吃。
0: 您听听，
1: 把海棠红的戏装跟家里所有的东西全卖光。后来实在没有卖的了，把亲骨肉的孩子都卖了，
0: 多惨呐！
1: 卖俩钱花完了，是冻饿而死。嘿，等海棠红从监狱里再出来，到家里看看，什么都完了。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唱戏没有戏装
0: 怎么办呢？
1: 找他干娘去。他干娘给他个琵琶，
0: 干什么？
1: 叫他抱着琵琶大街唱曲儿。
0: 要饭吃。
1: 有一天在街上要饭，看见他的孩子。
0: 他还认识吗？
1: 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0: 这怎么回事呢？
1: 年头太多。
0: 对，
1: 知道是自己的孩子还不敢过去认。
0: 为什么呢？
1: 如果说他说那孩子是他的啊，花钱买孩子那个主能用金钱买动官府，还把他压在监狱，
0: 还把他压起来。
1: 还能花钱买儿子，就能花钱买栋官。
0: 对，
1: 母子连心，难舍难离。妈妈抱着琵琶在后边跟着，眼看着这个老头领着他亲骨肉的孩子进了这个大院。妈妈不走。
0: 怎么？
1: 在门外边弹琵琶唱曲儿。
0: 瞧瞧，
1: 这段曲子叫《荀子曲》。这个调非常悲。
0: 是。

0: 力非常强
1: 啊，
0: 这个乐器伴奏配别的也很好。
1: 嗯，
0: 琵琶、瓮子、南弦子、四虎子
1: 啊，
0: 这个唱腔直接传到后院
1: 啊，
0: 小学生听见了。
1: 哦，
0: 越听越难过，是越听越难过，听着听着孩子放声大哭。
1: 嘿，
0: 本家给买什么这学生也不要，
1: 他要什么呢？
0: 非要这唱曲的不可。
1: 哦，
0: 没办法了，把海棠红找到后院，是母子相会。
1: 嘿，
0: 这出戏谁唱的最好？
1: 哎，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对，老白玉霜。
0: 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的这出戏
1: 啊，
0: 我就看到寻思曲这一段唱，楼上楼下我观察了一下
1: 啊，
0: 好几千观众就没有一个不掉眼泪，
1: 唱的太悲了，
0: 就没有一个不哭的，
1: 唱的太苦了。
0: 前三排有个老大娘都哭出声来，
1: 哭出声来了。
0: 行了，
1: 啊，
0: 你别唱
1: 啊！
0: 哎呀，
1: 这是何苦的？
0: 那老太太放声大哭，
1: 这没有事儿。
0: 我过去劝一劝
1: 啊，
0: 我说老大娘，这是唱戏，
1: 嗯，
0: 我知道的唱的好。
1: 嗯，
0: 唱得好你也不至于这么哭。
1: 对呀、啊、
0: 你这么一哭别人还怎么听？
1: 是啊，
0: 老太太回答得清楚。
1: 说什么？
0: 他唱得好坏
1: 啊
0: 我不管。
1: 那他哭什么？
0: 我胃病犯了。
1: 胃病犯了
0: 啊？老大娘为什么把胃病犯了？
1: 怎么回事？
0: 上了年纪
1: 啊，
0: 体格不好。
1: 哎，
0: 尤其在旧社会里吃不饱穿不暖，
1: 嗯，
0: 哪有闲心去看戏？
1: 这是实话。
0: 儿子孝顺妈妈。
1: 是啊，
0: 听说这出戏演得好，
1: 嗯，
0: 先借了几个钱买张戏票雇辆车把妈妈拉到戏院。
1: 你瞧瞧，
0: 意思是让老人家看看戏散散心。
1: 对，
0: 万没想到让剧情一感动，老大娘的眼泪下来。
1: 哦，是。
0: 哎，反正我跟您这么说
1: 啊，
0: 老白玉霜主演的这出《海棠红》
1: 啊，
0: 不管谁听都得掉几个眼泪，
1: 啊，
0: 谁看都得哭，
1: 谁看都得哭。
0: 对，
1: 那可不一定，嗯，那可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哎，他单看遇见谁，遇见我就不哭，
0: 遇见你你也得哭。
1: 哎，我就不哭。
0: 这出戏苦啊，
1: 啊，哭我也不哭啊，
0: 腔调悲
1: 啊，悲我也不哭，
0: 感动人，
1: 感动人我也不哭，
0: 没有你那么心狠的，
1: 哎，我就这么心狠，
0: 没有你那么犟脾气
1: 啊，我就这么犟脾气，
0: 没有你那么不听话的，
1: 我就这么不听话，哎、我怎么了我？哎，他给我棍儿似的，有你这人吗你？
0: 你这不是诚心抬杠吗？
1: 那、啊、怎么叫诚心抬杠啊？要不叫咱俩今天好好劲儿。
0: 嗯，
1: 你把那个老白玉霜把他找来，让他在这唱，看看能把我唱哭了不？
0: 我把他找来
1: 啊！
0: 我上哪儿找他去
1: 啊？
0: 咱们为了正视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也不用去找他，
1: 怎么办呢？
0: 他这段寻思曲我学会了，
1: 哦，
0: 我在这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你看，你学一学。
0: 对，
1: 真的我都不哭，你在这学一学就把我唱哭了。
0: 倘若你要哭了怎么办？
1: 这么着，你今在这唱，你要把我唱哭了，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0: 一句话，
1: 你瞧，
0: 让同志们给做个评判。
1: 您做评判哈，
0: 我学一学白玉霜的《海棠红》。
1: 对对对，
0: 我唱这段寻思曲。
1: 哎，啊，各位同志，鼓励鼓励您。
0: 我要把它唱哭了的时候，
1: 嗯，
0: 您想着鼓一鼓掌，
1: 鼓掌干什么？
0: 给我贺喜。
1: 贺什么喜？
0: 我要收个大徒弟。
1: 啊，笑话，大徒弟？
0: 哎，
1: 你得把我唱哭了算。
0: 啊，你是非哭不可。
1: 我没那个事儿，你甭说，你把我唱哭了
0: 啊，
1: 这么你唱着唱着，你看没有，我拿这个手绢一擦眼泪，你瞧没有？
0: 干嘛呀？
1: 咱俩今天好好信儿，我这有管干笔送给你，
0: 你把它放在那儿吧。
1: 来吧，
0: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1: 干什么？
0: 预备着擦眼泪
1: 啊。擦啊，我没听说。太可气了，
0: 是非哭不可。
1: 你唱把我唱哭了，你来了试试。

0: 想。
1: 你瞧，哭了不是？谁哭了？谁哭了？
0: 你这不是哭了吗？
2: 我这乐呢。
1: 哦，你这是乐呢。
0: 哎，怎么你这乐比那哭还难看啊？
1: 像话吗你？像话吗你？
2: 你我说你有张声，你就把我唱哭了。
1: 一会儿你就得哭。
2: 哎，我只要哭，你就给我鼓掌，没关系。
0: 娇儿也不免，我想娇儿，想你我。

0: 了，两膝欢，三膝恨，儿女父母好事大不干，好事喝呀，好穿戴，哎呦好耍钱，那可担当骨肉情完全都不念，也不知啊，想叫儿买菜哪边那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要相逢啊，除非是鬼门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施世元、刘佑山表演的相声《评剧杂谈》。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前面您听到的是施世元、刘佑山二位合作的相声《评剧杂谈》，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录音。那么施世元先生呢，是生在天津武清，那么从小呢喜欢曲艺艺术，自学了很多段子，学艺拜师之后呢，曾经多次到东北演出，先后到过抚顺、鞍山、长春、哈尔滨，后来又返回天津，在天津又红了，那么之后呢又到了山东、河北演出，1956年到哈尔滨，那么参加了哈尔滨曲艺团，曾经担任团长，是落户黑龙江的老一代相声艺人的代表。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8: 是吧
7: FM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刘季是黑龙江中青年演员的代表，他就是哈尔滨人，自幼跟随他的老师刘同学艺，后来又考入北方曲校，向黄铁良、王文玉、朱永义、苏明杰等老师学艺，毕业后回到黑龙江省曲艺团工作。他的表演贴近年轻人的生活，舞台上机敏热情，很多包袱出其不意。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舌尖上的中国》，刘季、张汉文合作。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无声的鼓励。
3: 嘿，这多热情啊！这是无声吗？这
2: 掌声要再热烈，这得多好啊！谢谢。说实话，这个演员往台上一站，最需要的就是观众的掌声。
3: 这话对，
2: 您的掌声就是我们的兴奋剂呀！
3: 啊，
2: 您越鼓掌，我们越兴奋，这热热闹闹的演出多有意思！再来一次，
3: 嘿，多好！
2: 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啊，得介绍。
2: 好多朋友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3: 啊，
2: 我的名字叫刘季，
3: 是
2: 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3: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
2: 不好意思，
3: 你好意思说你？
2: 说完觉得不好意思。
3: 行，差不多得了，你还有我呢。
2: 介绍一下，
3: 哎，
2: 站到我身边的是我的搭档。
3: 对，
2: 那喜欢我的朋友呢，关注一下我的官方微博。
3: 那先说微博，
2: 在微博上咱们可以互动留言。
3: 嗯，
2: 我微博的名字也叫相声演员刘季。
3: 哎，
2: 喜欢他的朋友关注一下他的官方微博。
3: 我也有微博，
2: 他的名字叫相声演员刘季的搭档刘季相声，说的真棒，哇哇，我刘季是我干爹。
3: 没有，讨厌了，你这属于啊，
2: 开个小
3: 人家有相声演员张汉文，
2: 相声演员张汉魂，
3: 是
2: 大家一定记住了，
3: 张汉文。
2: 哦，对对对对，张
3: 汉文，
2: 张，
3: 你舌头让人搅下去了，你啊！
2: 张汉文，
3: 哎呀，
2: 很好一个相声演员。你看我们俩演员往台上一站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
3: 啊。
2: 上来以后先给大家送祝福。
3: 哦，送祝福。
2: 哎，我这祝福也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了？
2: 我这个叫层层见喜。
3: 什么意思？
2: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3: 你这太能吹了！
2: 你看。
3: 烫着了，
2: 你看，
3: 给我考考你啊！
2: 啊，
3: 一，
2: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一帆风顺。
3: 二
2: 龙腾飞。
3: 三
2: 阳开泰。
3: 四
2: 季平安。
3: 五
2: 福临门。
3: 六
2: 大顺。
3: 七
2: 星瓢虫。
3: 七，哎，
2: 八匹马。
3: 哎，别划过去，七什么玩意儿？
2: 七星瓢虫，
3: 那是吉祥话吗？那个
2: 吉祥话。
3: 哦，你那吉祥话。
2: 嗯，
3: 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2: 祝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3: 别那么客气，不行换一个。
2: 七星高照。
3: 八，
2: 八方来财。
3: 九
2: 子登科。
3: 十
2: 全十美。
3: 十一，
2: 国庆快乐。
3: 过节来了。
2: 十完了就百了，
3: 知道百。
2: 哎，
3: 那百，
2: 百年好合。
3: 千
2: 事顺心。
3: 万
2: 事如意。
3: 两万，
2: 胡了。
3: 打麻将来了，
2: 像话吗？
3: 啊，
2: 像话吗？
3: 啊，你那意思到万结束了？
2: 到万就结束了。
3: 啊，你这有点意思啊。
2: 当然了，
3: 哦，
2: 你看我们俩往台上一站，身份上就有差别。
3: 什么身份？
2: 因为我跟他就不一样，人家往这一站的时候，人家一站他稳当，底气足
3: 啊。
2: 我就不是，我跟观众我就跟看着亲人一样。
3: 呵，
2: 说实话，身份差异极大。
3: 这没什么差距。
2: 人家是有钱人，嗯，门不行，
3: 还你们
2: 真的，我的条件跟人家没法比
3: 啊。
2: 我是农村的孩子，一步一步打拼到今天，从当年的身无分文，一点一点努力到现在一屁股饥荒，我觉得我自己就挺满意的了。
3: 你这活是不是干反了？
2: 怎么呢？
3: 越干钱越少呢？怎么？
2: 没错啊。
3: 怎么会没错？
2: 买房了，我得还贷款呢。
3: 哦，
2: 对吧？
3: 你这行啊，
2: 跟人家能怎么比呀？
3: 啊，
2: 人家有钱呢，
3: 还说这干嘛？
2: 人家有钱到什么程度
3: 啊？
2: 实话实说，全中国最早一个有电视机的就是人家。早到什么程度？
3: 没那么早。
2: 人家买电视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台呢。
3: 我有病是吗？我呀，
2: 一频道没有，人家家就买个大电视，哗放着在这看。
3: 我看什么呀？
2: 我也问你看什么呀？人家跟我说看雪花，夏天天凉快。
3: 我买空调不行吗？我
2: 有钱人呐，全中国第一台组合式大的多开门冰箱，人家买的。
3: 倒是买冰箱也早，
2: 那时候我们北方还实行菜窖呢。
3: 啊，
2: 全都是地挖一坑，这菜储备到这个窖藏里
3: 是凉。
2: 没见过冰箱，人家买了，大冰箱，好多门，还有抽屉，
3: 是，
2: 对吧？啪，打开了以后，哎，打开第一个，瓜果梨桃，
3: 嘿，
2: 打开第二个，生猛海鲜，
3: 嗯，
2: 啪，打开，饮料可乐啤酒，
3: 好啊，
2: 把大抽屉拽出来，你太爷，你太奶，
3: 啊，
2: 三叔，
3: 哎，
2: 六舅，
3: 你大爷，
2: 走。哎，
3: 那是冰箱吗？那太平间那是
2: 大冰箱。
3: 什么冰箱？你杀我全家来了是吗？多缺德啊你这。
2: 夏天天凉快吗？凉快吗？
3: 那也不能躺那里，
2: 怕老头老太太热吗？就自己捆一下进去放一会儿，放一会儿缓，叫起来叫起来缓，还缓霜呢，
3: 那就过不来了。那就别胡说八道，
2: 太有钱了，
3: 冰箱早也不是大的，
2: 我跟人家没法比啊。
3: 啊，
2: 我真是说实话，我没见过钱呢。
3: 哦，
2: 我直到现在，我买那里边穿那背心儿
3: 啊，
2: 里边穿一背心儿
3: 啊，
2: 20块钱90件。
3: 哇，这也太便宜了吧！
2: 真的，咱买不起别的，
3: 哦，
2: 上面还印着饲料、化肥，
3: 啊，回收的。
2: 买内裤，
3: 啊，
2: 都不是外人，实话实说，过日子吗？
3: 嗯，
2: 内裤，20块钱150件。
3: 这一次性也没那么便宜嘛。
2: 后来我发现了，买这个东西反季合适。
3: 你等会儿，裤衩还有反季的？
2: 当然了。
3: 啊，
2: 你看我现在穿的就是反季的，夏天天的时候买棉的。
3: 哼，
2: 我买了，哎，我买了150件，花20块钱毛线裤衩。
3: 哎呀，不扎定吗？
2: 扎不扎定放一边，穿没2天发现上当了。
3: 啊，
2: 不是毛线的，
3: 那是
2: 青纶的，
3: 那不得刺挠啊？
2: 刺不刺挠放一边，关键静电受不了。
3: 哎呀呵，还有电，
2: 一走道走的我直拘灵啊。
3: 好嘛，
2: 快溜达2步头发都炸起来了。
3: 哎呀，
2: 刚才来的路上追公交车，快跑没2步脚后边一溜火星子呀。
3: 哇哈，
2: 一摸门，司机崩出去了，躺地直吐沫子，
3: 劲儿太大了。
2: 大家都叫我充电宝啊。
3: 你这名儿还挺性感啊，你这。
2: 哎，你试一
3: 下。哎，你这垫着我，你这。
2: 你看跟人家没法比啊。
3: 我倒是不穿那玩意儿。
2: 但是说实话，我搭档这么有钱，对我真好，
3: 是不是？
2: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全是人家照顾着我。
3: 嗨，
2: 我这人还喜欢吃点什么
3: 啊？
2: 我们俩，他对我好到什么程度啊？
3: 什么程度？
2: 咱哥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3: 5年了。
2: 5年了
3: 啊，
2: 合作5年了。
3: 对呀，
2: 这5年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吃饭，他就没让我花过钱。
3: 嗨，我条件比你好。
2: 5年了，
3: 哎，
2: 我说有的时候大饭，人家上那海参鱼翅，人家啪啪请完以后，小来小去的一烤冷面、炸臭豆腐，我掏钱不行，就不行。甭管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吃不吃？不吃。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去不去？不去。就今天当了这么多朋友，我说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3: 吃。我再不吃，你又滑过去了。
2: 都听着了吧？他不吃，
3: 哎，
2: 我有什么办法？
3: 谁不？
2: 你说说我成
3: 心干嘛去？
2: 你不吃我怎么办？你说我这岁数了，我要是要脸的人呢，我就请你吃饭，对吧？哥，你说，不是说我不请啊，我这人跟着请啊。
3: 你跟谁说话呢？
2: 你也不吃啊？
3: 我吃。
2: 你不吃？
3: 没听见是吗？吃。
2: 你不吃？
3: 吃。
2: 嗯。
3: 你能不耿气吗你？
2: 汉文，给个台阶让我下去，
3: 我怕摔死你。少废话，请我吃饭。你这样，你请我这有困难是吗？现场这么多朋友呢，请我们大伙儿一块儿吃行吗？咱一块儿吃。
2: 什么？怎么着？
3: 请大伙儿一块儿吃行吗？
2: 哎呀，心脏迷糊，脑袋疼，
3: 这是人话吗？这个
2: 刚才都谁喊的？一人给我拿5块钱把这事儿平了吧。
3: 碰瓷儿呢是吗？少废话，请吃饭。
2: 你差不多就得你当那么多朋友，你这真是咱俩这来这演出来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差不多就划过去呗，能不能过去？
3: 不能，
2: 你过分了，你知道吗？
3: 谁过？请我吃个饭就过分了？
2: 你记住你今天做过的一切。
3: 我记什么？你这
2: 你记住了，张
3: 合同啊！哎，你别跑！
2: 我还在跟你合作，
3: 跑哪儿？想跑是吗？嗯，把饭请吧。
2: 不就吃个饭吗？
3: 你别废话，请我吃饭。
2: 不就吃个饭吗？
3: 多新鲜！
2: 来这么多朋友看着了，实话，你们掌声怎么老不齐呢？这鼓的真是。
3: 这还不
2: 好多上岁数朋友，对吧？你来的朋友咱都鼓鼓掌，这刺激穴位对身体都有好处，好吗？再来一次。对，你说这种情绪没法演的，我们每次演出可火爆了，都听说北京的观众是全国最好的观众。
3: 这话没错啊。
2: 不吃，对吧？
3: 吃，你别划过去，少废话，请吃。
2: 不就吃饭吗？今天观众这么热情，说实话，现场来了这么多朋友，请你们吃饭又能怎么着？那是事儿吗？
3: 啊，
2: 是事儿啊。
3: 是有点困难，那你请我自个儿。
2: 请你吃太简单了，
3: 赶紧请我。
2: 想吃什么吱声说吧，说你爱我吧。
3: 你吃外面请，你太抠了，你也请不了。
2: 行
3: 不行？我直接上你家吃。
2: 行啊，
3: 上你家吃。
2: 你吃什么？
3: 我饺子。
2: 那就对了，
3: 饺子行吗？
2: 饺子
3: 啊，
2: 东北有句老话叫好吃不如饺子，
3: 舒服不如倒着。
2: 那就你就倒着吃饺子。
3: 哎，弄我一脖子醋的，
2: 还有酱油和辣椒油。
3: 哪儿那么废话，
2: 饺子太讲究了，饺子你算点对了
3: 啊！
2: 我们家包饺子一绝呀、啊，
3: 是吗？
2: 实话说，首先来说面就讲究，
3: 面有什么？
2: 面就讲究，
3: 怎么呢？
2: 你看，这和面用的这个水就讲究，
3: 凉水和呗，
2: 凉水不卫生，
3: 热水，
2: 烫面那是蒸饺，
3: 那用什么呀？
2: 用蒸，
3: 用谁？
2: 这蒸，
3: 什么玩意儿？
2: 蔬菜蒸，
3: 那具体点，
2: 胡萝卜蒸。
3: 胡萝卜汁儿，
2: 就是那个东西。
3: 你就是说不明白。
2: 用这个，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了，外边带颜色的这个尽量少吃。
3: 什么意思？
2: 有的时候可能是色素。
3: 哦。
2: 尤其给孩子，咱们自己回家做。
3: 嘿。
2: 我教你们怎么做。
3: 啊，你会做？
2: 干干净净的。
3: 哦，这行。
2: 首先来说，一次性的纱布。
3: 哦。
2: 一定记住要一次性的啊。
3: 一次性的。
2: 不能重复利用，要不然不卫生了。
3: 嘿。
2: 还有呢，这个胡萝卜买回来这么长。
3: 啊。
2: 干干净净用矿泉水洗净。
3: 这么讲究？
2: 记住关键词：矿泉水。
3: 哦。
2: 洗净以后打皮。再用矿泉水冲净，
3: 嘿，
2: 一次性纱布摆好，
3: 啊，
2: 然后我们开始榨汁儿，
3: 啊，榨汁儿，
2: 把胡萝卜放嘴里嚼，吹到纱布上，
3: 哎呀，
2: 一次性纱布，
3: 你瞧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那不还是你嚼的吗？你再说，你嚼完我怎么吃啊？
2: 你吃你嚼的，
3: 不是。那煮的时候混了呢，
2: 我也不嫌你脏，
3: 我还嫌脏呢。不是你们家没有榨汁机吗？
2: 有啊，
3: 用机器。
2: 好吧，还有这个馅儿讲究，你愿意吃什么馅
3: 儿？韭菜鸡蛋就行。
2: 韭菜鸡蛋再给你加虾，
3: 哎呦，
2: 行不行？
3: 行啊，
2: 韭菜鸡蛋大虾，
3: 哎、
2: 这个讲究，
3: 三鲜了。
2: 首先来说韭菜很主要。
3: 哦哦哦，
2: 韭菜，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韭菜没有那么宽，没有那么长。
3: 哦哦哦，
2: 化肥催的，
3: 嘿，
2: 不行。现在的韭菜有越来越宽越来越长。
3: 我
2: 前两天我在早市溜达、
3: 嗯、
2: 溜达看一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长。
3: 我
2: 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呀、啊、
3: 话也直点，
2: 告诉我是韭菜。
3: 哼，
2: 太不像话了。
3: 嗯，
2: 你看我们家韭菜这么窄这么高，
3: 嚯，
2: 这么窄这么高，静静身身啪，
3: 哎呀呵，
2: 一水
3: 哎呦，
2: 这站在这个板上，脸上挂着小露水，
3: 嚯，
2: 干净净。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2: 我自己的肥。
3: 哎呀，
2: 我心里有数啊。这个东西你要讲，
3: 我没数啊。哎呀
2: 哎呀，怎么了？
3: 我怎么吃啊？
2: 我自己，我们家有一块地，我自己沤的肥，各种东西，这叫原生态，我们自己种的。
3: 你就是为恶心我，我就吃你的肥吗？我就吃。
2: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虾。
3: 嗯、
2: 虾也讲究，虾大个海虾，
3: 我那么大，
2: 小的不行，小海米没法吃。
3: 哎呦，
2: 大个海虾拿过来以后，这剪刀从上面咔咔咔搅开，
3: 哦，
2: 搅开虾壳放一边，哎，虾尾剔掉，虾线拽出来，
3: 好啊，
2: 包好饺子，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3: 一个，
2: 哎，香极了啊！
3: 你再扎死我，你再，虾头干嘛呀？虾仁呢？
2: 扔了，
3: 扔哪儿了？
2: 扔冰箱里了，
3: 拿出来。
2: 好吧好吧，哎，别吃那个虾仁，
3: 缺德，
2: 虾仁没营养，我给你来点绝的。
3: 什么呀？
2: 虾线馅的饺子，听多难拾到啊。
3: 哎，那玩意儿，那，哎呀，那玩意儿能吃吗？那是啊，
2: 怎么不能吃呢？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
3: 那是沙县，不是虾县。虾县那玩意儿不能吃。
2: 我把虾县的沙子都洗干净了，不是沙子，虾
3: 没有，那不是一个事儿。那个，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得了，咱别吃这个了，
3: 太恶心了。
2: 让你说的我直反胃。换吧。
3: 啊，这抓紧换。
2: 换拿手的全鱼宴。
3: 什么玩意儿？
2: 全鱼宴。
3: 全鱼宴。
2: 这个讲究。我们家这个缺货，
3: 我没吃过。
2: 头一道菜
3: 啊，
2: 清蒸鱼。
3: 哦，这行啊，
2: 大家一定记住了啊。
3: 清蒸鱼
2: 火候很主要。
3: 哦，
2: 还有就是活鱼，
3: 嘿，
2: 3分20秒
3: 啊，
2: 不能长不能短。
3: 哦哦，
2: 对吧？你把这活鱼，
3: 嗯，
2: 活鱼的水嘟开了
3: 啊，
2: 盖打开，活鱼放里，啪盖上盖，3分20秒、
3: 啊、
2: 一定记住，3分19秒打开以后，这鱼蹦蹦蹦蹦出去骂你。
3: 嗯，这鱼还挺调皮。
2: 哎，3分21秒老了。
3: 我这么精确，
2: 就这么精确。
3: 哎，你这行啊，
2: 到我们家咱来这个
3: 啊。行啊，
2: 行不行？
3: 行，太行了，
2: 没问题。那你就到我们家来以后
3: 啊，啊啊，
2: 你现场看着我给你加工
3: 啊。
2: 水啪煮开了，我从这鱼缸子里把我这大、
3: 哎、
2: 大清道夫捞出来
3: 啊，
2: 放这里盖上盖。
3: 清道夫是，哎，吃鱼粑粑长大的。
2: 你吃尖尖，你老跟他较什么劲呢？
3: 不是，你那清道，人家清道夫这么大，你这怎么那么大呢？
2: 我自己的肥，
3: 我不太想去你们家了，那得多味儿啊！你们家，
2: 你怎么这么，你怎么这么？我们自己家有养鱼池，养的鱼，原生态的，
3: 那也没人吃清道夫啊！
2: 你这样，你这样，那
3: 你不全鱼宴吗？把它换了，
2: 再换一个吧，生吃你看怎么样？
3: 生吃清道夫啊！
2: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3: 那玩意儿。能吃吗？
2: 生吃就不能吃清道夫了。
3: 就是啊，
2: 咱们吃点绝的。
3: 什么绝？
2: 三文鱼没意思，三文鱼咱常吃。金枪鱼。
3: 什么玩意儿？
2: 金枪鱼
3: 那玩意儿扎嘴。
2: 扎嘴
3: 啊？
2: 金枪鱼扎嘴
3: 啊？
2: 怎么吃啊？抱枪吃啊？那么长鱼捋着大枪吃啊？吞宝剑呢？
3: 吞宝剑像话？
2: 片片吃啊？
3: 片片。
2: 再者说了，你看这有点文化的朋友都知道，这金枪鱼没枪，剑鱼才有枪呢。
3: 胡说八道呢，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2: 不，那依着你，就是叫什么名的鱼就什么样。
3: 那当然了，
2: 金枪鱼有枪。
3: 有枪啊。
2: 秋刀鱼有秋刀。
3: 有刀。
2: 地图鱼有地图。
3: 有地图。
2: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3: 怎么呢？
2: 那里有我。
3: 你怎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季张汉文合作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那么我们最近呢，集中为您梳理了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其他曲艺门类的优秀节目。还有几位名家的录音呢，我们也搜集到找到了，但是呢，这周啊没时间了。比如说白英杰老师的、徐宝库老师的，我们下周啊再为您穿插在节目当中播出。好，空中笑林就是这样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节目最后，我们请您欣赏一段东北民歌《丢戒指》，郭颂演唱，这是1978年的实况录音。

0: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白宫官员在今天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预定在下周二7月28号在华府举行会谈。路透社报道说，乌克兰消息人士表示，泽伦斯基有意赴美，但其团队仍然在等待白宫正式确认川普的行程安排。另据报道，俄罗斯与乌克兰今天对彼此发动远程攻击，至少导致17人丧命。攻击范围包括乌克兰首都基辅市郊、俄国首都莫斯科以东数百英里处等地区。法新社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罗斯飞弹攻击了基辅市郊，造成了6人死亡。据报道，有数十人受伤，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此外，泽伦斯基也指出，俄罗斯空袭乌克兰前线城市斯拉夫扬斯克，夺走5条人命。在此期间，乌克兰今天也对俄国发动了一连串远程无人机和飞弹攻击。俄罗斯当局表示，俄国城市吉洛夫一座工厂遇袭，导致6人丧命。这座城市距离战事前线超过1000公里。乌克兰还袭击了俄罗斯的电商巨擎野莓位于圣彼得堡近郊的多座仓库。该公司素有俄版亚马逊之称，在本周已经第三度遭到了乌方攻击。另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表示，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正以惊人的数量在折损兵力，单周阵亡数达到5000到6000人。英国独立报报道说，卢比欧指出，这一场冲突是历史上少数作战阵亡人数超过受伤人数的战争之一。他表示，俄罗斯如今遭到深入本土的袭击，他说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见过的。他重申总统川普的核心目标时，卢比欧强调，美国希望停止有人死亡，停止有人遭到屠杀。卢比欧昨天在菲律宾马尼拉表示，到年底时寒冬依旧会侵蚀乌克兰，他们显然得持续的防卫领空，每天都会有民众得受苦。在这里他强调，美国准备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终结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与此同时，在基辅遭到免职的国防部长费德罗夫拒绝接受总统泽伦斯基在大规模抗议之后提出的替代职位，他表示希望重返原职。另据报道，宇树科技 CEO 王欣欣与载人机甲产品基地01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标题为机器人时代来临。王欣欣乐观预计，10年内每个家庭可能都会拥有一台小机器人，能帮忙洗衣服、煎牛排，甚至在生病时提供基本护理。他们还能承担大多数人类不愿意做的工作，从陡峭山地中的农业作业到下水道维护。 时代杂志评价王欣欣是 AI 时代一位非典型的预言者，他身材消瘦，戴着眼镜，完全没有许多科技创始人身上那种张扬的傲气，相反他在谈论机器人技术时带着一种安静而坚定的信念。王欣欣在《时代》杂志中表示，原本以为可以造一个更大的机器人来参加拳击比赛，后来又想为什么不造一个更大的甚至能让人坐进去的机器人呢？除了综合格斗外，他在设计 GD01 时还从卡梅隆的电影中吸取了灵感。他说我们其实参考了阿凡达中出现的一款类似机器人。王欣欣说，泛化能力目前仍然是全球科学界最头疼的问题，而人形机器人的 ChatGPT 时刻可能还需要2到10年时间，届时机器人将具备足够的泛化能力，能够在80%的陌生环境中准确执行80%的语音指令。一旦技术跨越了这个拐点，机器人就可以逐步投入大规模的商业应用。同时王欣欣也谈到了梅毒式走红带来的另一方面，所有人都希望你的技术能以极快的速度实现飞跃，但事实上硬核科技的突破是需要时间的。在这里王欣欣提醒，人形机器人技术仍然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在看到真正的大规模部署之前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不会马上就成功。时代杂志也指出，目前中国大陆已经有140多家公司制造人形机器人，但是境内普遍看好的是数宇科技不仅是一家普通的机器人初创企业，而是一个注定要复制比亚迪在电动汽车领域、大疆在无人机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的硬体平台。王欣欣的战略简单却难以被击败，首先掌控最难的核心零部件，其次是利用规模效应无情地压低了成本，最后是利用每一代产品去开拓新的市场。值得注意的是，《证券时报》曾经报道，在7月22号举办的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思路发展论坛上，王欣欣发言说，做好准备迎接即将突破的技术临界点。王欣欣认为，具身智慧的 ChatGPT 时刻将最快在2到3年来到，届时机器人在大部分陌生场景中也能直接工作，实现很多基本功能，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前做好各种计划和安排，从而把握智慧时代的新时域。Lynch 报道，美中波音飞机交易遭遇乱流，政治新闻网站引述了3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说，中国对采购200架波音飞机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保证零件供应和售后维修，以免未来可能受美国出口限制的波及。白宫认为，飞机售后维修并不在两国领袖共识之内。一名了解美方想法的人士称，波音交易正在瓦解，谈得非常艰难。波音采购案估计约有170亿到190亿美元，是5月川习会少数具体成果之一，但是没有签署正式协议，使得交易条款留下了争议空间。交易如果延后或受阻，可能破坏美中去年10月达成 脆弱的贸易休兵。白宫预计在本周与到访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讨论这一事项。一名了解美方想法的人士也表示，白宫将交易延后归咎于北京，并称两国领袖最初的共识并没有涵盖飞机售后维修。这名人士还指出，症结与其说是飞机价格，不如说是引擎、备用零件、维修以及服务等长期配套方案。他说，中国希望确保自己不会依赖一套日后可能遭到美国限制的支援关系。除了波音交易，中国采购黄豆的进度也引发了白宫疑虑。川习会之后，白宫说中国承诺到2028年每年购买17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包括每年2500万吨的黄豆，2026年则按这个比例计算。不过美国农业部的资料显示，中国目前仅预定约有130万吨的今年秋收黄豆，虽然几周采购加快并持续大量接收上一季的黄豆，但相关承诺从没有书面化，这些交易能否计入仍然不明了。川普政府官员计划向中方提出履约进度的问题。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小幅下跌 0.48%， 跌幅是 0.01%，收盘在7407.82。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235.60，涨幅是0.46%，收盘在51947.25。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161.87，跌幅是0.64%，收盘在24975.82。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7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5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在下周一，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6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下周二，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8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3933 718 661 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9，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一家非牟利组织设计重建最新的报告指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纽约州至2050年用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开支将会超过5000亿美元，总额高达5190亿美元。该组织于飓风桑迪后成立，相关费用不包括未来灾害的救援成本。极端风暴对于纽约大都会区域并不陌生，今年夏天强降雨和强风已经导致康州电线倒塌，新州和布朗市的车辆被淹没， SOHO 部分街道已经积水，像一个池子一样的。气候灾害带来的财政负担正在沉重地打击地方政府。位于纽约市以北大约55里的哈德逊河谷，河谷高地布村3年前遭遇到暴雨袭击，引发了山洪，多条道路以及桥梁被毁，村内百年护土墙也坍塌了，水箱也告损坏。高地瀑布村现时每年仅仅支付修复借款的利息已达到50万美元。村长迪沙沃尔表示，村政府借贷600万元进行修复，导致2024年预算增加超过了 7%， 税收调高也超过了 5%。 这家非牟利组织设计重建的执行长切斯特警告说，极端天气开支远远超过了现有资源，费用将会透过

或加税、保费上涨以及自费修缮转嫁于每一个家庭。报告列出超过700项的政府已经承诺或是计划中的应对方案。在纽约市，应对气候变化的基建成本折合每名居民高达5万元。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设有受灾金额门槛，达标后它的总共的汇总的数字会宣告灾情并选拨援助。高地瀑布村因为不处于洪灾的洪泛区，私人物业护士这一墙倒塌，后来呢他们判定是洪水保险不赔偿。在今年2月，暴雪瘫痪了整个纽约州，州长霍楚向总统川普申请重大灾难宣告，本月也遭到了川普总统的拒绝。纽约州国土安全以及紧急服务局表示，州政府仍然致力于在灾后协助居民。奥本尼大学环境专家布林强调说，缺乏全州统一的计划将会导致各个社区应对策略不完整，而且资源不足。州长霍楚在2024年底曾经签署了一个叫做气候变化超级基金法案，要求大型的化石燃料公司在25年内支付750亿元用于基建修复。唯有这个法案在2025年初遭到西维吉尼亚州等22个州提诉讼挑战，所以雪城法官预计今年夏天将会做出一个裁决。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尽管呢，在市政府采取各项预防的步骤下，全纽约市致命的车祸在持续的减少中，但是最新的统计仍然显示，车祸死亡人数已经降低到历史的新低。可是呢，在布鲁克林却在上周在两天内发生了多宗车祸，其中包括三宗致命车祸，导致三人在轮下毙命，这一点引发了各界的关注。根据警方的记录说，首宗车祸发生在7月17号周五的上午，一名纽约在东纽约区的 Pennsylvania Avenue 过马路时被一辆卡车撞倒。市警调查后发现，死者先是被一辆向南行驶的卡车撞倒，但是在撞击后侥幸并站了起来，随后又被第二辆卡车撞上，送医后伤重死亡。上述车祸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另外一名79岁的妇人詹姆斯在东弗拉特布许，在这一个区域的东92街夹拉特兰路，在交汇处附近的人行道上，他倚靠着一棵大型花坛休息的时候，被一辆62岁的司机撞倒。住在附近的詹姆斯他在现场死亡了。警方记录显示，一天后67岁的男子莫拉莱斯在离他位于皇冠高地的住所仅有几个街区的地方，因为一宗连带撞击事故而丧命。肇事的司机是沿着圣马克思大道向东行驶，撞上了一辆正沿着富兰克林大道向北穿过路口的一个 SUV。 撞击产生的巨大冲击力将这辆现代的 SUV 推上了人行道，所以导致车辆撞到了莫拉莱斯以及附近停放的一辆车。

紧急救护车是将莫拉莱斯送往纽约市公立医院系统下属的国王县医院，最终呢，莫拉莱斯在医院被宣告死亡。警方说，两名司机事发后都留在了现场。截止到7月21号为止，上述任何一起事故都没有任何人被逮捕，而相关的调查还在进行中。交通安全倡议者表示说，这些死亡事件令人无法接受，并呼吁市政府迅速地采取行动，改善行人安全，倡导组织交通替代方案的战略。和传播总监斯莱奇说，他说，我们绝不接受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仅仅一个周末就有三名行人被汽车或是卡车撞死，其中两人当时是在人行道上或是在人行道上休息。三宗事故呢，都发生在被列为零死亡愿景优先改善路段的道路上，这些路段因为行人死亡率高而被受到关注，但至今尚未进行实质性的安全升级改造。纽约市事故地图工具也显示，在宾州大道的车祸现场的几个街区范围内，过去五年已经发生了数十宗的车祸，导致骑车人、行人、驾驶员受伤，并且也造成了多名行人的死亡。早在2024年，市政府就将东纽约大道和拉特兰路之间的东94街划定为全纽约市首批区域限速慢行区域之一，将限速降至每小时20英里，周边的街道也没有受这一措施的影响。斯莱奇说，现在呢，是时候让曼达尼政府以应有的紧迫感来应对这一场危机了。这届政府的零死亡愿景报告到底在哪里呀？他说，计划怎么样来终结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交通死亡事故呢？当倡导人士还在等待的时候，纽约市民却在不断的丧命。

根据纽约市交通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的行人死亡人数创下了历史新低，另外呢，交通死亡总人数也处于历史第五低的位置。截止到7月19号，全纽约市碰撞事故总数下降了 1.14%， 死亡行人死亡人数则是下降了超过 20%， 从62人降到了49人。根据纽约市的数据说，布鲁克林区的行人碰撞事故和行人死亡人数分别下降了 4.8% 和 60%， 而截止到7月19号，全区共发生了1496宗行人碰撞事故，去年同期为1572起，行人死亡人数为11人，去年同期为26人。听起来每个数字都在下降，但是事故仍然在发生。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4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政局局长李珍在日前宣布，市政府已经开始向可能需要缴纳非主要住宅房产附加税那些业主寄出了通知信，启动了俗称就是第二住宅税的新税。首批附加税将列入2027年1月1日到期的房产税的账单。这一新税呢，是由新市长曼达尼以及州长霍楚在4月份时共同提出的，随后呢，纳入了州政府2026年到2027年财年度的预算。市政府说，这一措施旨在要求持有市内高价第二住宅但不以该房产为主要住所的人，为市内公园、学校、图书馆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承担更多的成本。州政府最初估计，新税每年可为市政府带来至少5亿美元的收入。市长曼达尼也表示，他今年报税日的时候承诺要向富人加税，如今呢推出了第二住宅税，正式履行该项承诺。他说，市政府将确保征收到劳动阶层纽约客以及这座城市应得的收入。根据市财政局公布的规则说，在2026年到2027年以及2027年到2028年两个房产税的年度，一到三家庭住宅若是财政局市场估值超过500万元，并且并非是合资格人士的主要住所，便可能需要缴付加税。估值500万元到1500万元的税率是0.8%，1500万到2500万元是1.05%，2500万元或是以上为1.3%。公寓和合作公寓的过渡期门槛，这是财政局估值的100万元，估值100万。到300万元的税率是4%，300万到500万元是5.25%，500万元或是以上为6.5%。这些数字并非一般市场成交价。由于市政府目前以同类出租物业的收入计算第二类的房产估值，通常远远低于实际的售价，所以前两年采用较低的账面估值门槛以及较高的税率。自2028年7月起呢，市政府计划改用同类房产成交价的估值，所以届时各种各样的房产门槛统一为500万元，税率改为 0.8% 到 1.3%。新税虽然常被称为针对是外州或者是外国富豪的第二住宅税，但是法律并不是仅仅适用于非纽约市的居民。如果一名纽约市的居民在市内拥有多套高价住宅，原则上也是只能指定其中一套为自己的主要住所，其余符合估值门槛的房产仍然可能被征税。业主如果质疑财政局对房产价值或是主要住所身份的认定，可以向市税务委员会提出申诉。如果房产是业主、租客或是分租客，
业主或控股人的直系亲属，持有业主实体多数权益的人，或是信托唯一受益人的主要住所，那么就可以申请豁免。尽管如此，新税自提出起便面对房产业以及合作公寓团体反对。另外呀，虽然州政府估计新税每年至少可以带来5亿美元的收益，但是市主机长办公室今年四月分析指出，若是考虑部分住宅已经出租，以及业主可能通过出租、出售或是改作主要住所来避免缴税，实际收入可能降到3亿4千万元或者3亿8千万元。报告也同时指出，合作公寓的估值、多家庭住宅价值分配公司和信托持有架构以及业主行为的变化，都可能令这个规定最终收入出现数千万元的差异。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对于退休人士来说，仅仅依靠固定的退休金收入维持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事，特别是要支付有关房屋的费用时更是感到压力。交付房租的人固然吃力，屋主呢也轻松不了多少。近年养房费用飙升，其中房产税可能会带给大家更大的经济压力。新泽西州的网媒 NG.com 援引个人理财网站的数据指出，有8个州的房产税特别高，对于退休人士而言，每年相差几千元就足以影响他们的生活品质。如果打算这些州退休者，更是不可不查。这8个州的房产税是以新泽西为冠，依次是伊利诺州、康州、新罕布夏州、德州、内布拉斯加州、纽约州和威斯康星州。新州的房产税一直是位居全美国之首，平均实际税率是 2.2%， 屋主每年平均缴纳1570元的房产税。一州税率是 2%， 每年的房产税是5000到6000。康州税率是 1.9%， 屋主每年平均缴纳的房产税是6000到6500。看似康州的税率是好像比较低，但是缴纳税款更多，主要是康州的房价比较高。新罕布夏州不对工资征收所得税，主要的财源是依靠房产税，他们的实际税率是 1.8%， 屋主每一年平均要缴超过6500美元。德州、内州以及纽约州实际税率是 1.6%， 德州和内州房产税的账单一般是3500元到4500元，至于纽约州，那么平均缴税是5000元以上。由于房产的价值较高，纽约州部分郡的税额明显是较高的。在威斯康星州，实际税率是 1.25%，每年房产税是3500元到4000元左右。在这8个州里，部分会给65岁或者是65岁以上的居民提供优惠，例如说新州有税金冻结、退税以及房产税减免等等的措施，但最终要取决于收入多寡。一州和康州呢，是为符合资格的长者以及残疾屋主提供豁免或是延期缴税的计划。但首先要注意的是，就是一州对于延期缴税的这个付款税款会要收利息，所以呢也要注意。德州65岁以上的屋主有资格享受自住房屋豁免以及地方学区税的科税上限。内州也给符合资格的长者、退伍军人以及残疾房主提供自住房的豁免计划，但是要看收入而定。至于威斯康星州，最近降低了实际的税率，甚至可以延期缴付，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会触发房产留置权，除非啊你依然会付清税款，否则还有其他的危险，会限制房产的交易，在交易之前你需要先付清这个税款。专家建议退休人士在选择居住地点的时候，除了税率之外，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包括房产的估价。即使估价
仅仅增加了1%，那么每一年或是要多付好几百元。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皇后学院 Queen's College 的艺术学院和纽约市的公园局将会在8月4号到24号在皇后区多座公园推出免费的户外剧场彼得与狼这样的一个巡演，欢迎不同年龄的民众前往观赏。彼得与狼是俄罗斯作曲家普罗高菲夫在1936年所创作的，他讲述一名男孩和动物伙伴在草原上的冒险的故事。作品呢是以不同乐器代表剧中的人物，旨在帮助儿童认识交响乐团。演出的阵容由皇后学院戏剧剧场、舞蹈以及时尚系那里的学生和校友担纲。这一次的皇后学院版本呢是由戏剧教授普莱斯指导，他采用的是环绕式舞台设计，重新演绎经典故事。演员将配合录制音乐，透过肢体动作、舞蹈以及戏剧表演呈现出乐曲的意境，并且会重新的刻画角色的情感互动。那么巡演呢将会在8月4号、11号以及18号上午11点在东皇后区东南部的公园举行。8月5号、8月12号以及8月19号上午11点在皇后区的东北部公园演出。在8月7号、8月14号、8月21号上午11点在森林公园以及高地公园演出。8月8号、8月15号以及8月22号下午2点在法拉盛的草原科罗纳公园在那里登场。8月10号、8月17号在上午11点在洛克威公园演出。另外8月24号下午3点是在弗兰西斯·路易斯公园演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来自警方的消息说，皇后区大学点在昨天清晨发生了一起因为路怒纠纷引发的拿利器伤人案，一宗轻微的交通碰撞最后演变成暴力冲突。一名47岁的华人男子，他的胸口、背部以及后脑多处受伤，多处流血，倒卧在街头。涉案华人男子行凶后驾车逃离，其后汽车徒步逃逸了。调查人员目前已经掌握了嫌犯的身份这一重要的线索，警方预计很快会采取行动。警方说，案件呢是发生在昨天清晨大约5点半，地点呢是在大学点126街和26大道附近。警方当时接获了911报案，他指出现场有一名男子胸口、背部以及后脑都遭到利器的刺伤。109分局的巡逻警员接报后立刻赶赴了现场。警员抵达时发现一名47岁的华裔男子倒卧在地面，他的头部、躯干流着血。救护人员随后赶到，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警方表示，男子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初步调查显示说，这个案件呢是因为一桩轻微的交通碰撞，两名男子之后就爆发了，就是发脾气、路怒纠纷，争执呢迅速的升级，嫌犯涉嫌拿利器袭击了受害人，造成他的胸口、背部以及后脑受伤。警方表示，嫌犯是一名30到40岁、身材瘦小的华人男子。案发时，嫌犯已经驾车逃离了现场。之后呢，他的涉案车辆在26大道与这个乌尔莫街在附近被发现，他弃车而逃。嫌犯留下车以后徒步逃向不明的方向，目前仍然在逃。截止到目前为止，警方没有逮捕任何人，不过由于嫌犯把车辆遗留在案发现场附近，调查人员已经掌握了他重要的身份线索。目前警方已经封锁了现场，正在汇集这个资讯。109分局的警探队正在积极的调查这一案件，警方表示预计很快就会逮捕他。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而根据市警汇局的最新消息说，截止到7月19日为止，109分局今年迄今已经录得261宗重罪袭击案件，较去年同期227宗增加了34宗，而增加的这个增幅大约是15%。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在地理位置上，纽约是海角，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在建筑上，纽约也是海角，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在人文精神上，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如果你来到了纽约，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在你的前路等着你。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让你轻轻地读，静静地听。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在今天我们要对话江澜。收机前的朋友您知道吗？江澜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合欢牡丹》。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合欢牡丹》只是非常少的一点点，而更多的是介绍了江澜所从事的其他的工作，还有在这个当中所有的一些音频表现出来的文章，比如说他来讲的唐诗，还有他的散文等等。今天我们就要花

0: 的时候建立固定的联系以后，它属于一种命题作文的这个状态。因为出版社和杂志社它每个月有这个策划，他们每个月呢就把他策划的这个题目通常是两到三个给我，让我选一个去写。由于他们的这个要求，我也基本上都是在写爱情故事的。他们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女性，而且是年轻的女性，就大学范畴的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所以我的这个小说当时其实我觉得写的时间比较长了，算起来有10年，但是呢因为我都是业余写作，第一产量并不大，第二我并不认为质量很高，而且10年之内我也没有太多进步。然后呢就在这个写作过程当中了，就是反正就是短篇小说，我也没有再写其他的。我没有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在94年95年以前，我基本上没有涉及到其他的文体，就是散文呐、诗歌啊什么这些随笔啊，我根本就没有，我只是写短篇小说，而且只是给这个杂志社和出版社在写。后来呢是因为我的这个一个短篇，其实也是很偶然，就在新泽西，当时我刚刚搬家搬到新泽西，我在新泽西拿到了汉新文学的这个佳作奖，就一个短篇小说。那这个得奖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我在颁奖的典礼上认识了很多很多写作的人。
1: 那是哪一年呢？
0: 应该是2001年、2002年这种时候。这是我第一次在美国我的短篇小说得奖。因为我过去写，我刚才说跟这个出版社和杂志社的联系，他们在台湾，我当时就在一个比较封闭的这种状态下写，就是我自己在写而已，下了班回来就写。我跟其他的人，就是同样跟我一样写作的人，其实我跟大家基本上是没有联系的，完全没有联系。一直到2001年我到新泽西，就等于说我搬家到新泽西拿到这个奖，然后认识了其他人。认识了他们之后，对我的创作整个状态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我开始突破自己的这种文体的局限性，我开始写别的东西，我开始写散文、写随笔，我还去写采访。那后来呢，到2007年，在这个过程当中，等于说从2001年到2007年这个过程当中，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了。那这些人当中有一起创作的文友，也有一些文学界的前辈，一些老师，比方说薛老师啊、瑞林啊他们。这样2007年我到温哥华去开会，当时加拿大的华人协会，就加拿大有一个这种文学的这个研讨会，我去那里去开会。那开会又见到瑞林他们几个人，当时就大家反正聊天聊起来，瑞林就跟我讲，他说你写东西吧，写了这么久，这个时候我的短篇小说集已经出来了，就原来我的这个短篇小说都在台湾发表，这个时候我这个所有发表的短篇小说在北京已经被结集出版了，等于说在国内出来了。然后瑞林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写到现在文笔其实已经比较熟了，你应该写长篇，你完全可以写长篇。我说写什么呢？我不知道要写什么，不知道怎么写长篇。
1: 嗯，
0: 大家反正就在那里聊天、吃饭、喝酒啊，聊天。然后见到了陈建功和萧克凡，萧克凡是天津作协的主席，萧克凡是专门写长篇小说的。天津是个工业城市嘛，他主要是写天津的工厂里面的工人，他主要是集中在这个角度来写的，就等于说他自己把自己当做了天津的原来的这个像国营企业啊这些工厂里面这些工人的代言人。那我们聊起来，他们两个就说，你说说呗，你想写什么。我说我有时候觉得脑子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如果萧克凡是天津的这些老工人的代言人，那么我熟悉的环境就是这些移民到美国来的女性，我对她们相当熟悉，因为我在这个范围里面。那这些女性呢，我们通常可以把她们分成两个大类。这两个大类啊，说到我新移民女性身份的分类，其实可以分成两大类。类就是陪读来的，另一类是自己读书来的。那从他们移出的这个原因来看，我就开始讲，我觉得谁谁怎么样，就

0: 陪读的人当中有什么故事，然后读书的人什么故事，我就开始讲。我大概讲了十几二十分钟，然后肖克凡看着我很认真地跟我说，他说你一直在讲故事，然后他说其实如果要写长篇，你应该认真想一想你要写什么样的人。这句话给我的冲击非常大。如果说我过去，就是我刚才讲我在写短篇小说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进步，这个没有进步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讲故事，总想着要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可是在小说里面是肖克凡就他就一句话
1: 一句话点醒了你，
0: 对，跟我讲你是要写人不是要写故事，当然故事是必要的，可是你用故事烘托出来的应该是人。合欢牡丹就是我开完这个会从温哥华一回来我就开始动笔了，那动笔了当时我一写就写了有10万字多一点点，我写出来了，写出来以后我自己没有把握，是我第一次写长篇我没有把握，然后我就把它就把这篇这个长篇呢就送给公众老师看，公众老师看了，然后他当时在庐山度假，我送给他的时候是夏天，因为他给我回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后来这封信呢是正式发表了的，可是当公众老师这封信正式发表的时候，我的这个合欢牡丹整个就在抽屉里面没有去动它。为什么呢？因为公众老师这封信有两点，第一点他肯定了我塑造的人物形象很鲜明，这是他肯定的。第二点他说江兰你这个小说送过来到第三章，他说我是强忍着往下看的，后面就好看了，可是到第三章我差不多就要扔掉了，这一点公众老师讲得很清楚。这一点我当时看了，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说我第一次写长篇我不懂结构，我心里面有故事，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故事来带动情节的发展，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合欢牡丹不能够这个时候不能够拿出去，如果是我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它不能够拿出去，所以我就放在抽屉里面了。放在抽屉里面呢这个时候呢我写是07年对吧，那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出来，然后给公众老师看，公众老师给我这么一个回馈，这样子时间一拖就到了08年了。到08年就有另外一个问题，我的博士论文开始进入非常关键的时期了，我等于说所有的研究都已经做完，我要写我的博士论文，所以我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其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就是我每天中午吃午饭都只有5分钟的时间，差不多去了2年多。而且这个时候对我来讲最困难的事情是我先生在加州工作，我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那我还有工作，我有博士论文要写，而且当时在工作这一方面呢，我一边教书一边还有一部分的行政的这个责任，所以我当时
1: 好重的担子。
0: 我2个孩子也还小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家孩子到现在说起来还记得，就是说妈妈吃饭只有3分钟，一吃完就赶快又去干活了，然后他们跟我就是那个时候差不多有4、5年的时间，我先生在加州的时候说我们跟妈妈相依为命，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顾不上，我刚才讲，所以我一开始就讲我是业余在写作的，我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我的很多东西很多想法想写的东西都是在接送孩子啊等他们去上钢琴课舞蹈课，我等在外面的时候随手用一个小本本写下来一点点这种散碎的东西，然后最后把它合拢起来这样子写出来的。
1: 是在那个时间的碎片当中，然后零零碎碎的把它最后来汇总的。
0: 对，基本上是这样。那我做的 research 呢有大量的阅读，所以我这个时候真的顾不上合欢牡丹，这个时候我一直其实写作也没断，我还在写随笔写一些散文，但是这个长篇我真的就顾不上了，
1: 又放下了。
0: 对，我就完全放下了。所以当子英写评论都
1: 好多人都说你这个书 放下，就可以放那么久。
0: 红旗大姐他们，
1: 嗯，
0: 红旗大姐他们也说我这本书就是说十年磨砺，他们用这个词，其实我是很惭愧的，因为这十年当中我没有磨砺，我根本就没有管这本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草稿扔在那里，扔了那么久，并不，我是没有时间去改，不是说我十年都在琢磨这个事情，其实不是这种情况，
1: 嗯，
0: 只是他们比较了解这个创作的经过，就知道我从初稿到最后出书中间有差不多十年，到2009年呢。2009年我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而且非常顺利。我答辩3天以后，这个论文的出版合同就签了，
1: 嗯，
0: 非常顺利。出来以后呢，我的这个博士论文出版以后，嗯，在学术界引起的反响比较大。那也就是说，紧跟着我学术上的这个活动就非常多了。
1: 嗯，
0: 我比过去就还要更忙。
1: 更忙。
0: 对，我也没有在想这个长篇的事情，然后一直到2014年夏天，从2009年以后，我通常每一年在美国的这个寒暑假期，我都回国去讲学，因为美国大学的寒暑假期跟国内的寒暑假期是错开的，我就回国去讲学。2014年夏天，我走到中山大学，当时就讲座完了，通常就校方请吃饭嘛，对吧？
1: 嗯，
0: 那请吃饭的呢，他们就哎呀，我讲完了，他们就有一点很抱歉跟我讲说，姜老师，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不然呢，就是我们陪你吃，然后呢，我们还要赶二场，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客人要接待。我说好啊，没有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领导就在讲说，哎，要不然让他们两个合起来，我们不是可以消停吃嘛，就不用跑了嘛，对吧？
1: 嗯，不用赶场了。嗯，
0: 哎，对，不用赶场了嘛，反正就是，
1: 嗯，
0: 而且说，反正你们都是文人，应该能聊得来的。
1: 嗯，
0: 就这一起吃不就得了嘛？说张老师，你介意吗？我说我不介意啊，这有什么好介意的？不是吃个饭嘛，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就合起来了。
1: 这是谁呢？这个人
0: 合起来，对方是谁呢？
1: 嗯，
0: 对方是陆江出版社的社长达林华和他的太太。
1: 哦，一个偶然的相聚，一次注定的相识相知，让陆江出版社和江兰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结下了一段深厚的缘分。他们签下了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合同，3年出了2套丛书，共12本书。海外华文女作家的群体是很大的，丛书的海外编委在尽量考虑地域和分布的前提下，因定居海外并在新世纪这十多年来笔耕不辍的女性作者为主要的选择对象，推荐他们质量比较好的作品。诸位作者的背景、经历、际遇和目前的创作状态各自不相同，文风也各异，经过国内专家编委和出版社的联袂推荐审阅，最终确定了丛书的书目，力图集中地展示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所构建的独特的文学风景。当丛书的合同签下了以后，是这样的。
0: 我签下了这个合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你签了这个合同，你自己的你不出。他太太也很有意思，他太太已经退休了，然后很有意思就跟我说那你自己的拿来看看。我说姐，我说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你看。他说你先拿来看看呗。然后我就把合欢牡丹拿出来给他看，然后他说这个应该改，
1: 嗯，
0: 跟我说把它改出来。我说 OK。然后这个时候呢，王红旗大姐也看到这篇文章，然后秋晨也看到这本小说了，
1: 嗯，
0: 他们陆陆续续给我提了很多修改意见，最后改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大概有15-16万字吧。
1: 嗯，对，
0: 就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然后就在这个丛书里面出了。
1: 王红旗女士是北京师范大学
2: 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委员会委员，也是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女性文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她常年从事女性文学和文化研究工作。对于江兰的合欢牡丹，她是这么说的：
3: 江兰的长篇小说合欢牡丹怀揣十年酝酿，数以其稿，是以自己和周围华裔女性的生命体验书写的以五星世纪曼哈顿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传记。这群知识女性为追寻梦想而走进美国，有的是随丈夫出国留学申报的陪读妻子，有的是自己出国攻读硕士博士的研究生。他们经历生命移植的艰辛，情感破碎的伤痛，在孤独焦虑中直面现实命运的种种挑战，超越时空、性别、种族、地位等等屏障，从割断母脐带到自我觉醒，从与周围世界紧张的矛盾冲突到融入和谐，全身心投入实现自我的生命理想，像一簇簇迎风傲雪的合欢牡丹，绽放出现代人性美善仁爱的花彩芬芳，点亮了华人世界以及人类灵魂栖息之所的明媚，令人冥思浮想之远，是华裔女性精神生命的花朵。
4: 是时候安静下来，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追寻光阴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此刻，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5: 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
2: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对话的是作者江兰，她的长篇小说叫做《合欢牡丹》。
1: 其实这个海外移民生活呀，你能把一个故事放在抽屉里那么久，就是当时可能写十万字的第一稿的十万字，并没有去仔细的想这部长篇小说怎么样拉抽屉，怎么样拉关系，怎么样子构架，而是把它就是凭着那种激情的状态一下子写出来了，但是它可能还不完整。但最后就是出书的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看的。不管前面第一稿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后面在看书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的这个体会，我好想翻那个后面到底谁跟谁了然后我一直忍啊忍啊，我还是看前面吧，还是要就是让比如说读者他最后哦原来是这样，要有那种感觉，而我觉得读这本小说是有这个感觉的。
0: 谢谢。
1: 嗯，
0: 谢谢。就是我觉得这个小说后来就像我刚才讲的，那能有现在的这个状态啊，大家觉得有一定的可读性。我觉得跟秋晨啊、王红旗大姐、公众老师他们给我的这个后来改动的，我在改写的时候打磨的时候，他们给我的 input 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刚才你讲的就是我反正我写了就想写就写了，凭着一种创作的冲动写了，然后把它扔在抽屉里，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去出版或者要干什么。我想这是一种我们在海外创作，不管男生女生吧，就喜欢写的这些人，这是我们一种共同的创作状态，就是我们的写作并不为名也不为利，至少在一开始并不是的，我们只是就是非常单纯的这种创作冲动，就是自己想写然后就写了。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写作，它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好处，就是我们写的东西都很真，我们不受这市场的这牵制，不受市场的影响。那另外一个问题呢，也是就是所谓双刃剑啊，我们对这个市场的不了解呢，也变成在写 此鼓励，彼此扶持，也彼此交流。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在这个群体里面是很受益的。我知道关心我的人、喜欢我东西的人、给我点赞的人是爱我，但是这里面还有一些非常爱我的人，他们是不断在给我砸砖的。
1: 砸砖？
0: 就是他们不断在给我挑刺儿。
1: 挑刺儿，嗯，对，明白。
0: 嗯，这些真的是很爱我的人，曾经有，就一直到现在啊，一直到现在，我最近的一篇短篇小说在发表之前，我曾经收到过电话，就是电话打来告诉我这个短篇小说里面有多少东西要改，一个字一个字跟我在电话里面念下去改，说你这个字用得太烂了，怎么一个段落里面有两三个词是重复的，这个一定要改掉。这么直接这么尖锐的批评是他们在推着我往前走。如果说我现在就是比十年前有了一些对写作啊有了更清晰的感觉，对自己的特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我认为是他们让我认识到的，不是我自己突然间哪一天睡觉起来反应过来的。不是，
1: 因为在这里生活，我们不缺少故事，我们每个人周围随便点点随便听一听都觉得那些故事都炸开了，但是要把它组织好，要把它写成一个特别好看的特别有价值的，是需要一定功力或者是也需要技巧的。我就是觉得很庆幸，就是北美的这个文学圈里不仅有那些爱写作的、酷爱写作的，还有一些特别的高手，然后他们就在这里待着，随便给他们看看都能获益很多，你觉得是吗？
0: 是。那我们回到《荷花牡丹》这个小说本身呢，我一开始想到，就是当我在温哥华一听这个萧克凡和陈建功给我点破那个写人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用牡丹来写这些人，来写这些女人。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前提是，我这个人非常喜欢植物。
1: 对，我在你的小说里面还看到很多，就是说你对园艺方面的知识，你对茶艺、茶道什么好厉害。还有那些点心哦，那些就是偶尔的在曼哈顿的某个店里面吃到的那种点心，我的描绘的都让人流口水。
0: 我很喜欢植物，就是我外祖母家是祖传的中医，所以我懂一些草药，这是我最初对草植物
1: 草本植物的一个感觉。
0: 我就有一种，就是我就喜欢，从小就是这样。后来我读书的时候，我很想去学园艺的。第一是因为我化学太烂，总是考不及格，我没办法学理科，就是所以先天障碍。我到现在还搞不懂人家那个化学方程式它怎么能配得平呢？我觉得那东西它根本配不平的，怎么可能配平呢？那东西，所以我没办法学理科，我只能去学文科。考文科，我甚至想去考这个园艺的技校，当时园艺没有很少有本科嘛。就是中专或技校，那我家里不让，也就没去。但是没去呢，并没有，
1: 并且还是喜欢哈。
0: 我还是喜欢，我还是很主动的要去知道这些东西。比方说这个人家这个葡萄它为什么能酿酒啊？我跑到那个葡萄酒产区去，我也去过咖啡的产地，我也去过很多很多不同的茶叶产区，这些都是植物，我非常喜欢这些东西，我想知道它是怎么回事。那在我了解牡丹这种植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就是从中国来的那些女人。关于我为什么这样想，就是我为什么会把牡丹跟中国女人联系起来，我在小说里面有很清晰的描述，我这里就不再说了。在小说里面，我种牡丹，就是我写过一个场景是他们三个女人一起种牡丹，种牡丹这个情景是在现实生活里真实发生过的。这个牡丹的性能的确是我的美国邻居告诉我的，他当时一告诉我，我心里面就觉得这就是中国来的女人。关于这里面四个主要的角色，这四个主要的女人，她们是两两互为镜像的，
1: 所以这个是 时候你的非常清晰的这篇长篇小说的构架，就是那个主线呐、支线呐，那些已经非常非常清晰了，脉络很清晰了，对吗？
0: 对对，他们是两两互为镜像的，就是沈玉琳和方若诗，他们两个人是同班同学，同班同学来到美国以后，他们都是学文科的，一个是陪读来的，一个是读书来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个人互为镜像。同样是陪读太太，沈玉琳和王娟娟两个人同样陪读，那沈玉琳是有工作的，后来工作了，王娟娟一直待在家里面，这两个人又互为镜像。方若诗呢和韩月这两个女人都是读书来的，但是一个进了商圈，一个是典型的科学家，她就代表就是理工科的那一部分女人。所以他们这种的，我就是想用这个互为镜像来展开，展开之后他们每个人，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达到这一点啊，但是我的确是这样想的。那他们这样互为镜像展开呢的同时，他们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有双重性，这是我把这个小说题目叫做合欢牡丹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合欢牡丹它现在就是说，当大家看的时候，就是有些读者给我的反馈，他们理解为是合欢压牡丹，因为合欢是一种花，
1: 牡丹也是一种花，
0: 所以他们理解是合欢加牡丹，但是我最初的这个设想不是的，合欢牡丹本身是一种牡丹，就这种牡丹后来已经绝种了，它在唐代是有的，就这个牡丹开起来它的两面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所以我后来用了，就这个题记我用了唐代诗人的一个残句，叫做一样东风两面开，它就是两面开的，开的两边是不一样的。不管他们是移出原因是什么，我们这一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跟前代移民完全不一样了。首先呢，我们在国内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出国留学的大潮把我们推出来的，那我们推出来之后，我们在异国求生存，我们谋发展，我们这个奋斗的目的跟过去也不一样。过去我们前代的移民到了这里来，他们就，我是说就是修铁路挖矿的那一波啊，他们
1: 是
0: 为了钱以后返回，对吧？他们是为了挣钱以后返回，我们不是，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扎根和坚守。所以在来了之后，又因为我们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我们这一波人的其实底子和综合素质要好得多，所以我们到了美国以后，作为新移民，我们融入这个社会的深度和广度也是过去的这移民
1: 不能比的。
0: 就是过去写过去移民，比方说这个喜福会，对吧？喜福会很有名，但是喜福会的状态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状态，完全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的下一代跟喜福会里头的那个下一代也不是，
1: 也不一样。
0: 对，也就是说我们整体的整个的生存状态跟那个时候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我想把这些东西写出来，而到了现在，就当我们已经扎下根来，我们写作写到现在，就像我本人，我已经来了十几二十，就是二十几年，差不多三十年了。那我来到这里以后，你现在的生活实际上已经从刚刚移民过来的时候经受的那种文化冲击啦，你最初的猎奇的心态啦，你这种反正最初的惊奇啊、惊艳啊、惊吓啊什么都好，它都已经过去了。我认为在现阶段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我们当时的所谓惊奇、惊艳、惊吓哈，那是有一个简单的前提，就是说信息交流没有那么广。现在信息交流已经很广了，现在的孩子，就是我们下一代的这个留学生来到美国，他们当然也会有一些不适应，但是绝对不会有我们当时那种 cultural shock 的那个深度和强度了。所以我觉得返回来，就是从这一点上返回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我们这些人现在的状态是更应该被呈现和被描述的状态。说到这里，我
1: 这部小说之后还有什么样的创作打算，就是长篇方面的呢？
0: 我这人不是一个，就像我对数字从来不敏感一样，我不是一个有清晰计划的人。回过头去讲我写荷花牡丹的那个最初的那个情形哈，就是他们几个人跟我讲了一番话回来，突然啪我就想写了，就是这样。我原来没有计划写，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写，就像我现在一样。我现在其实我手上的这 project 挺多的，就是写作的 project 挺多的，让我没有办法顾及到小说，其实就是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的影响。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做出来了，唐诗在海外被译成英文，就是域外音译的整个历史的进程，这件事情以前没有人做过。所以我这个论文出来以后，后来又出英文版，我现在在做的是用比较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把这本书的内容讲给这个普通大众听，这是我现在在做的这本有声书，叫其实唐诗会说事儿。我不仅仅是赏析唐诗，而是告诉大家这个唐诗它到底在西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怎么被西方的社会认识接受，然后融入到美国的现当代文学里面。我是在讲这个过程，这件事情我现在已经做到尾声了，我几乎快结束了。接着这个 project 结束呢，这个我原来这个《唐诗西传》这本书呢要出精装的，我要修订，因为有一些新的学术发现，我需要修订。那修订的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我的这个 project 是就是 research 这个 project， 我刚才讲我是2009年就结束了，对吧？那在2009年之后，我也一直在这条线上深挖，所以我不仅后来我的 research 的 finding 就不仅是涉及到唐诗，也涉及到其他的东西，比方说中国的小说，还有宋词，然后还有清诗，就这些其他的东西。涉及到这些东西呢，现在出版社希望我把这些东西呢随笔，就是文化随笔，长篇文化随笔的形式把它写出来，就不要写成论文，写成长篇随笔，让更多的人了解，更多人知道。那这个事情也已经定了，就是合同都签了。那这样子的话，我接下来其实有相当长一段，
1: 好，
0: 每天都在赶稿，都在就是还债一样。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我心里觉得我有很多，从小说创作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有有两大题材我想写的。一个题材就是还是我刚才讲的，我想反映这里女性的这种就是生存状态吧，这个是我想写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写的是另外一种现象，就是看到现在比方说桂花大姐他们在往回讲过去的事情，对吧？那还有桃花也在去搜索她家族的事情，然后还有沈宁也在返回去讲过去的事情。我不是说我也想去挖过去的事情，当然我知道我家里很多过去的事情，我觉得这种返回去挖它是一种现象，我想写这种现象，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写。我觉得我写小说的功力，就结构能力还是很差，而且我越来越觉得很差。
1: 你谦虚了。
0: 我看顾燕他们的小说啊，看张玲的小说啊，看陈谦的小说啊，越看越觉得自己很烂，看到我都不敢写。我现在真的不敢写，我跟他们也是这样讲的。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处理，就是我脑子里面的素材我不知道，就是我跟陆伟清也讲过同样的话，我觉得他们的小说有很典型的他们自己的特点，他们已经形成他们自己的特点，语言上、素材处理上、结构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特点。我觉得而且他们这种特点结构比较稳定，特点比较成熟，我觉得我还太烂，我不敢写。
1: 你谦虚了，你谦虚了。现在你这个合欢牡丹就是引人入胜，还有大的那个结构肯定都是非常稳定的，而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个就看小说看、哎、就想看最后一章吧，看到底谁和谁怎么样了，结局是什么，其实都已经很好了。而生活是在不断的推进的， 你要做的事情那么多，小说只是长篇也好短篇也好，只是你生活的小小的一个部分。不过我们还是很期待你有新的作品，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看到你的新的小说方面的作品。
0: 我其实非常感谢就是圈子里面大家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如果不是有大家的鼓励或者不是有大家的提点，我走不了这么远。
1: 好的，
2: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讲。今天呢，我们对话的是江兰和她的长篇小说《合欢牡丹》。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CRI健康中国。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RI 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我们知道这个发现晚就诊晚呢是这个癌症死亡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哈。近80%的癌症患者在确诊这个肺癌时已经是中晚期，肺癌呢尤其如此哈。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肺癌早发现早诊断的比例？肺癌早期诊断都有哪些有效方法啊？我们应该如何正确选择？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地请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的主任杨丽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杨丽，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委员，中国抗癌学会肿瘤影像诊断分会委员，技术专长影像诊断，尤其是在 CT 诊断方面，如各种胸部和腹部肿瘤性疾患的诊断，各种血管性疾病如冠心病、动脉瘤、血管瘤、血管发育异常的 CT 诊断，各种消化道肿瘤的 CT 诊断。介入放射学方面，以各种血管性、非血管性介入治疗为主，如肝癌、肺癌的介入治疗。杨丽医生曾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获总医院医疗成果一等奖一项、优秀青年科技论文二等奖一项，曾参与编著门静脉结构异常的影像诊断与意义等50多篇论文。杨丽医生做客健康中国节目，为您解析肺癌的早期 CT 检查，欢迎各位收听。
6: 杨大夫，欢迎您。
8: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个很高兴到这里来做客，跟大家探讨一下跟我们这个影像诊断以及包括跟肺癌相关的一些话题。
6: 嗯，说到这个影像诊断哈，在我们这些外行看来啊，其实它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了哈。
8: 是。
6: 我想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先请这个杨大夫先介绍一下咱们医院的这个影像科它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哈。
8: 大家呢，这个可能有过去医院看病的经历啊。那么到医院去以后呢，实际上不管是我们发烧啊、头疼啊，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可能医院这个给你看病的大夫说，第一你抽血化验，第二个呢给你拍张片子。那么拍张片子这个事儿，
6: 对，
8: 实际上就是到放射科来了，我们叫放射科。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大的医院，他们叫影像诊断科，也有叫放射线科等等吧。就是说照相、照张片子、做 CT、 做核磁、做超声，大家可能还听说过做 PET CT 等等，这些都属于影像诊断的范畴。那这些范畴呢在医院里边呢可以叫影像诊断科。在我们解放军总医院，也就301医院呢，它是叫放射诊断科。我们这个放射诊断科呢，包含的影像检查的这个项目，就是第一个就照一张片子，这个比方说大家在外边腿碰伤了，所以照一张片子看看骨头有没有事儿，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检查。
6: 对。
8: 那现在呢，刚才提到的就是比方说我们怀疑肺啊或者什么地方有问题啊，可能是要做一些这个 CT 检查。这个呢也是我们科室里边一个这个比较经常使用的一个检查项目。 大家可能还听说过，就是核磁共振检查。
6: 对
8: 啊，它那个也是一个影像检查的项目。
6: 对对。
8: 在我们医院里边呢，照平片、做 CT、做核磁共振啊，都在我们这个放射科这儿来。
6: 说到这个肺癌的诊断哈，我们都知道中国是这个肺癌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国家啊，而且现在这个肺癌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肺癌早期筛查就显得非常的关键哈。那么我们都知道肺癌这种病跟其他的一些癌症相比呢，就它有它自身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它这个早期的症状不明显，而且大多数刚才咱们做节目之前跟这个杨大夫有一个简短的交流哈，就是大多数这个肺癌都没有一些早期症状，就一旦发现了以后它就是中晚期，所以这个是给广大的这个患者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困扰。
8: 是这样，这个肺癌来说呢，目前在我们国内据这个相关的专业统计吧，已经占到我们国内就是因病死亡率是第一位的，
6: 已经第一位了，
8: 第一位的啊，第二位的可能是心血管病，
6: 嗯，
8: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肺癌呢，又是这个肿瘤里边在咱们这个国内是最常见的，
6: 对，
8: 包括我们自己周围生活的这个邻居啊，同事，大家可能经常会听说谁谁谁得肺癌了，
6: 对，
8: 确实，肺癌呢，它这个在很早很早期的时候啊，它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作为咱们普通老百姓关注这个事儿，但是呢确实就这个病本身来说，给我们想要去早期发现，我们必须得要做一些这个类似肺癌的预防知识的一个普及。
6: 对
8: 那么现在呢，大家也都普遍的有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的环境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6: 对
8: 包括在北京的雾霾天儿什么这些呢肯定都是这个对这个肺癌的是有一个可以说是不好的影响吧，但现在还不敢肯定说这个雾霾就它一定导致肺癌，倒不能这么说。
6: 对，
8: 但是整个环境呢确实是我们要关注。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中国这个吸烟的人群特别多。这个吸烟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吸烟肯定是有害的，
6: 没错，
8: 所以呢这个长期吸烟的病人呢，他肺癌的这个发生也是肯定要高于这个不吸烟的人群。
6: 是，
8: 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希望我们这个有吸烟的朋友啊，尽量还是要戒，哪怕意思戒不了，你可以减量也可以。所以那句话就说回来我们怎么能早期发现这个肺癌这个事儿？
6: 对，
8: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随着大家经济条件好转了，我们医疗环境包括医疗设施也都好了，要最好有一个健康查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日常工作也好，或者是单位组织也好大家参与这样的一个健康查体的时候积极去做。因为健康查体的时候，对于肺癌的检查这肯定是必须要做的。
6: 对对对，
8: 你比方说一般的大家说，那我年轻30岁20-30岁我到这就做那么复杂检查，那是不是值啊？这个肯定是没有必要。一般比方说我们不主张这个健康人群什么症状都没有50岁之前就天天去做 CT， 这肯定是不主张的。但是每年比如说单位也好个人也好去查体，那照一张胸片这个还是必须的。那么这个对于早期发现肺癌呢，这是有帮助的。
6: 对对对。那像比如说因为咱们今天主要的话题是谈这个肺癌的 CT 诊断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8: 对，
6: 其实我们以前也做过很多期有关这个肺癌防治的这些节目，
8: 嗯，
6: 就包括刚才杨大夫谈到的这些导致肺癌的这些因素。
8: 对，
6: 那么我们在生活当中哪些方面要加以注意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都反复的多次的谈过很多遍了，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
8: 嗯，
6: 但其实我想，因为肺癌它因为早期症状非常的不明显，
8: 嗯，
6: 一旦发现它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结果，所以早期的筛查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8: 对，
6: 所以咱们今天就把这个重点就锁定在这个 CT 检查这一块儿。
8: 嗯，
6: 那说到这个 CT 检查，我们可能外行总觉得就是说它在什么时候进行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机哈。
8: 嗯，
6: 就说我们一般我们可能就是在单位做体检啊，它都是拍一个胸片。
8: 对，
6: 那可能他会不会一个简单的胸片就把这个潜在的这个隐患就忽略掉了呢？他当然也有可能他是捕捉到了，那也有可能就忽略掉了。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潜在的肺癌患者来说啊，
8: 嗯，
6: 我们在什么时候去做这种 体检这种是最合适的。
8: 现在是这样，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大家要注意呢，不是说我们每一个这个老百姓啊，在什么环境下咱都有可能得肺癌，不一定是这样啊，大家不一定很紧张。但是我刚才也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年龄偏大一点啊，这个偏大呢没有一个决定界限。你比如让我跟你说这个45啊还是55啊，这倒不一定这样。
6: 但从患者的角度，他就特别希望，比如说医学界给他定一个死的一个规定，比如说我35岁了我就可以查，或者说怎么样。因为现在毕竟这个肺癌它也有年轻化的这个趋势了，
8: 对对。
6: 那所以我们怎么来界定这个筛查的时间？
8: 假如说我们这个大家这个生活在一个环境不是特别差的一个环境下，我们也没有吸烟，家里边呢也没有这个吸烟的环境，我们的亲属啊，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啊，或者是我周围的也没有吸烟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在一个这样比较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环境下，我个人建议呢，就是50岁之前我们查体的时候不一定要选择 CT， 因为我刚才说的这个平片跟 CT 比较呢，这两者确实 CT 呢它这个有它比较固有的一些特性啊，就是使得肺癌能够比较早期发现，但是它的代价是啥呢？就是 CT 大家都现在都关注，还有一个辐射剂量问题。
6: 对
8: CT 的辐射剂量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数据。假如说我们照一张低剂量的 CT， 还不是说常规剂量低剂量的，那么它的这个辐射剂量呢，大概是常规胸片的100倍左右。这个剂量是很高的。
6: 对，
8: 所以呢，我们不主张对正常健康人群大家都来做 CT，
6: 是
8: 啊，这个对整个人群来说是没有必要的。
6: 对，
8: 但是如果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如说吸烟呐，家里边有得肺癌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家族史的呀，
6: 有遗传
8: 或者是我们环境比较差，或者是这个有一些症状的这些这些个体吧，那么到医院去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做一个CT 的检查。做 CT 检查的话我们现在呢可以就是用剂量偏低的一种检查技术，这样的话既能够发现比较早期的病变，同时呢也让大家辐射剂量呢不是特别高。
6: 对，
8: 是这样一种办法。
6: 对，
8: 这个目前呢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啊得肺癌这些，但是呢他从整个的这个肿瘤的人群来说，那毕竟它还是少数，
6: 还是属于少数。
8: 对，所以那大家有年轻朋友也不能说紧张，咱们20-30岁、30岁，咱都跑到医院做 CT， 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
6: 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毕竟现在大环境真的是在逐步恶化，比如说这个空气污染，
8: 对，
6: 包括中国的这烟民的数量，这两大因素都是。刚才您也说了，是导致肺癌的两大因素啊。
8: 对，
6: 这个你想短期之内，而且很难改变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做早筛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8: 如果是这样人群的话，比如说这个吸烟人群啊，有家族史，或者是咱们长时间在这个不好的环境下啊，那么这个如果单位啊，或者是有条件啊，组织健康查体的时候，也可以做。
6: 对
8: 也可以做，不是说绝对不能做。
6: 对，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带有这些特点的一些特殊人群。
8: 对，
6: 刚才您也说到，就是他有些患者在做这个检查之前，他还是带有一定的症状的，我们还是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也看到一些相关资料，比如说出现持续2周以上的咳嗽、咳痰痰中带血包括胸闷憋气、消瘦，像这些症状，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是不是就是建议或者说自我提醒，去做一个检查，有关肺癌的。
8: 如果你要说的这些症状的话都出来了，那一定是肺内有问题了。
6: 那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肺炎，它也可能差不多的一些症状。
8: 没错，就是这个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些个症状不一定说有这些症状咱就都是癌了，那肯定不一定。
6: 对。
8: 即便是咳血，大家也都知道咳血是肺癌很重要的一个临床表现。
6: 对。
8: 但是大家也千万别紧张，说我咳血了然后我就肺癌，肯定不是这样。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你出现这些症状的话，那一定是到医院去看病，这个毫无疑问。
6: 对。
8: 而且出现这些症状以后，我相信只要你去医院了，任何一个给你看病的大夫 都会要，目前来说都会要申请一个做 CT 检查。因为单纯的一个常规平片呢，对于发现病变的细节啊，目前已经是很困难了，就是它那技术原因限制的，所以都会给你申请一个 CT 检查。那么这个 CT 检查的话啊，对于判断，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肺炎是吧，发烧了，然后咳痰，这些有的痰很甚至很重，
6: 对，
8: 那么这个它也不是说一看呢有什么影儿就都是癌了。他会判断炎症啊和癌呀、啊，他还是不一样的。
6: 对，就他给你做一个排除是吧？
8: 对对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比如说是肺炎啊，那么你有了这个片子以后，接下来要吃药啊，要打针啊，要消炎，甚至住院啊，过个十天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后，说这炎症消退没消退啊？
6: 对
8: 啊，我们在这之前做了一个，一个月以后再做一个，那就有个比较，对效果的判断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6: 对对对，可能有些这个。潜在的患者啊，或者说肺癌的这个早期患者，他就会问了哈，那是否就是说无症状者只有依靠筛查？
8: 无症状是这样，只有靠筛查、
6: 嗯、
8: 啊。就无症状说咱们那个最后怎么判断有癌，这个只能靠筛查。
6: 对，因为确实很多他都是偶然被筛查出来的，
8: 对、
6: 很多癌症患者都是这样。
8: 对对，
6: 这个真的听起来真是
8: 这个情况呢、嗯，这个在我们医院可以说是这个。不是一个很新鲜的事儿，
6: 对
8: 啊，就给你打个比方，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个老爸呢，因为这个腿脚不好，去医院看病去了。看病以后呢，因为家庭条件还不错，这个老妈也陪着去，到那儿说，咱两个人老夫妇俩一起来做个检查吧。这老爸这腿脚没什么问题，就是老年的这个骨质增生啊什么。可是老母亲呢，发现肺里有个问题，肺里有问题的话，什么症状都没有，因为就是陪着到医院去看，那么。都是这种偶然发现的居多，真正要是像刚才你说的，就是咳痰的又咳血，假如说这些因素是癌引起来的，那些这些癌恐怕都不是很早期了，这些都不是很早期了。所以那个，但是为什么这个说啊它不容易早期发现，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些咳痰啊咳血啊，它一般的炎症也可以，甚至有的一些这个大家可能听过有个叫支气管扩张的这样一个病，这个病它就是以咳痰咳血为主啊，但是它并不是癌，所以呢这些刚才说的这些表现，大家就是平时能够那个认识到的这些啊咳痰这个咳痰咳血，它并不一定是癌，
6: 对，
8: 所以这个检查到医院那做 CT 就是有帮助的了。
6: 其实刚才杨大夫也谈到，比如说早期的这个筛查，照一个胸片是非常有必要的。
8: 对，
6: 那可见就是说胸片在这个肺癌的筛查当中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它在整个的这个肺癌的诊断当中是处在一个什么地位？
8: 就是大家去医院的话呢，医生给你开一张说照一张片子啊，这个片子呢，它对一些这个一些病灶吧，就是这个形成一个，我们用我们的术语叫形成个结节啊，就是大家可以理解说肺内长了一个小的一个实性的病灶，
6: 对
8: 啊，或者是一个结节或者叫肿块，
6: 对
8: 啊，早期的时候呢，这个一公分左右也都能够发现，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肺癌呢，随着咱们医学技术的进步，还发现一些肺癌它并不是形成一个结或者形成个块，它可能就是一片模模糊糊的这个似乎是肺，但是又有点模糊的这样的病变。大家现在有一些比较有一点医学常识的朋友可能听说过，就是我们叫膜玻璃密度病灶膜玻璃大家可能有这个直观都有理解，就是模模糊糊吧那么膜玻璃密度病灶呢在这个一些个别的早期肺癌上呢，它就是表现这个样子。但是这种早期的肺癌呢，在照一张常规的平片的时候是看不见的，这是没法看，这是没办法看见的，所以怎么办？那就要靠 CT。
6: 那它跟这个肺部的阴影有什么？
8: 肺部阴影的话呢，这个是咱们就是这个普通百姓可能常说的一句话，说肺里有影了。但是这个影呢，如果要用我们的专业说的话，你可以是咱们刚才说的膜玻璃密度病变，这个也可以叫一个影。肺里有个结，这个、也可以叫影。结呢，一般我们就是这个两三公分的这样小的一个病灶，我们叫结节。那么再大一点呢，我们叫肿块。肺里边也有这个大片的这些我们叫实变，因为肺里大家知道，但是里边都气体嘛，它里边一旦充满了这个，比如说充满了水啊、痰啊，再要长东西了，这些我们统称叫实变。 所以刚才说的这些时变也好，节日也好，这个什么摩波罗密度也好，可能大家记不住这么多术语，那就知道说我非得有个影儿。但这个影儿呢，不是说啊、有影儿的一定就是就是肺癌了，它可能是其他别的原因也都叫影儿。
6: 嗯
8: 啊，所以话说回来，就是有极个别的啊比较早期的那些癌呢，确实常规评片是发现不了的。那这种情况就得用 CT 了。
6: 对，哎，也就是杨大夫谈到的，就是 CT 它是一个立体造影，
8: 对，
6: 就它可以从这个多方位来捕捉。

0: 用 CT 了。
1: 对，
0: 嗯，
1: 哎，也就是梁大夫谈到的，就是 CT 它是一个立体造影，
0: 对，
1: 就它可以从这个多方位来捕捉
0: 三维空间，
1: 三维空间，哎，所以它看得更全面、更细致一些哈。嗯，
0: 这是一个三维空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比较专业的东西了，就 CT 呢，它有一个很强的也是很高的一个空间分辨率。
1: 嗯
0: 啊，空间分辨率什么意思？大家知道，我们照一张这个片子，或者说我们照一张照片吧，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薄的啊一张片，但是 CT 呢，它是可以从三维上长宽高啊这样的来去区别啊这个病变这个大小啊形状啊。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密度分辨，
1: 嗯，
0: 密度分辨就是一个过度颜色啊，那么这个 CT 呢，它的这个密度分辨率也很强，大家可能不一定说这个密度分辨率概念啥，不一定去这个把这个事情就这个分析的那么透彻，
1: 对，
0: 但是您只知道。CT 的密度分辨率特别强，对于发现那些早期的病变肯定是有帮助的就行了。
1: 嗯，对对对，而且最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平片它只能发现这个前后的这个这些迹象，
0: 对，
1: 那么就是说 CT 它左右的也能看到，
0: 对，
1: 是这样吧，
0: 平片呢它是
1: 大家也就了解到这就足够了，
0: 对，它是把我们这个比如说胸部是吧，
1: 对，
0: 胸后前后不管是骨头也好肉也好重在一起了，
1: 对，
0: 从这一起的话呢，有些结构它就遮挡住了，
1: 哎，
0: 啊，就没办法了，
1: 对对，
0: 啊，因为比如说我们大家都是我们的骨头，
1: 嗯，
0: 骨头的密度很高的，那骨头后边的病变都藏在那里边了，没办法发现。但是 CT 呢，它是空间的，它可以这个绕开你这个骨头的事儿啊，这个它可以发现你骨头后边或者骨头之间的一些病变，这个就是平片没法比的 ，CT 就不会漏这样的病变。
1: 对对对，嗯，我想对广大患者来说啊，还是，再跟他们着重的强调一下，比如说这个 CT 检查对这个早期肺癌检查的这个重要性，它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啊？或者说 CT 检查这种手段跟其他的检查手段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表现在哪里？
0: 就肺癌来说呢，目前来说，早期发现肺癌恐怕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办法。啊，咱们刚才一开始也提到了，比如说我们查痰啊，里边有细胞，
1: 对，
0: 没有细胞里边要没有癌细胞，不可能这个否认有癌的，所以它的这个效果比较差。还有其他一些复杂的办法呢，一个是造价可能很高，再一个也很复杂，对患者有一些不方便之处，所以 CT 呢可以说是早期发现肺癌，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不能说唯一吧，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办法。那么它的早期发现呢，实际上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我们发现有还是没有，对吧？
1: 对
0: 啊，没有发现有个影儿，这个影儿呢，它这个能不能发现？那别的办法还发现不还不行，只能靠 CT。
1: 对。
0: 第二一个呢，就是我发现了有个影儿，这个影儿呢是不是癌呀？是吧？那这个我们这个专业的医生他得大致判断一下。经常有一些。就是基层医院吧，是吧？他们照了 CT 以后啊，然后把片子拿来找我们看。后来我说你在医院在下边不都看到了吗？他说他们看到了，但是他们不会判断。这个不会判断呢，就是说他经验不足呗。那么拿到我们这儿来呢，要么我们肯定他可能是一个癌，要么否定他不是。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发现了一个影，我们初步判断他是还是不是。这是第二个含义，第一有没有，第二个有它是癌还是不是癌还是其他别的问题啊，这个呢就是要为什么大家都愿意跑我们解放军总医院三零幺来看病，跑到咱北京来看病呢，就是这个这边的这个医生呢他见得多，经验还是多一些，说白了就水平高一点呗，
1: 对，不是高一点的问题，我想
0: 对，然后这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如果要是发现了这个，我们也判断初步判断是癌，可能会给患者一些建议，下一步你是该手术了，或者是该做其他的检查呀，或者是该做什么检查，就是对下一步的这个治疗提供一个比较合理
1: 的
0: 一个建议，
1: 对，
0: 合理的一个建议。
1: 哎，有关这个 CT 的检查啊，对治疗这个早期肺癌的重要性，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以后继续。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0: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 CRI 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诊断科的主任杨丽大夫。杨大夫，那么节目的上半部分咱们谈到了这个CT 检查的重要性啊，对这个早期肺癌的患者来说，那么可能有些这个听众就会问了，或者说这些肺癌的潜在患者，那既然这个 CT 检查这么重要，那我可不可以直接就做检查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胸片就跨过去，直接我就万无一失嘛，这样？
2: 是有那个有一些这个到医院看病的一些朋友这个还是我刚开始说的，比如说咱们年龄偏大呀，或者有刚才说的那些危险因素啊，吸烟人群啊，或者是我们在环境上有点比较差，当然还有一些症状，比如我都咳嗽了，我都发烧了，那可以跨过这个胸片，就刚才说的照一张片的这个事儿，我们就直接来做 CT 就行了。这是完全可以的。
1: 现在就是说这个 CT 检查当中有一个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就是低剂量螺旋 CT，
2: 对，
1: 经常应用的哈。那么这是一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啊，跟广大听众介绍一下。
2: 现在呢，我们先说这个螺旋 CT 这个事儿。你记住呢，螺旋 CT 呢肯定要比非螺旋呢是技术上是进步的。这个进步主要表现在什么呢，就是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图像质量更清晰了要比非螺旋清晰，所以现在那个几乎可能在咱们大一些这个城市啊或者医院呢、你也找不着非螺旋 CT 的，都是螺旋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还有多少排 CT 这个概念，大家可能也都听说过，说64啊，什么这个128呀、还有个别的这个320啊等等，这些
1: 是不是越高越清楚啊？
2: 这个到目前为止呢，如果说要把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64啊、128、320跟以前的那些两排四排比，那肯定是要清楚很多了。但是64以上啊、64排以上的机器，说64排跟128跟320排比，做一个胸部的 CT、肺的 CT 啊，是不是更清楚呢？那倒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排数的增加呢，它不是说让我们的空间分辨率啊什么增加，它是为了怎么说呢，比方说我们要扫一个肺，是吧，扫个肺，这大家知道都从脖子这儿到这个胸廓下边就有段距离的，那如果我们要64排扫的话呢，假如说我们用8秒钟，那我要用128的话，我就可以用4秒甚至少于4秒，我要用320排的话，我2秒钟就行了。但是呢，它里边的图像的质量呢，这是一样的没有这个本质上的一个明显的提高。所以这一块的话，就是 CT 的技术进步呢，大家别说我这个 CT 越高端，我这肺里边看的越清楚，不是这样的。咱们用常规64排看的，跟那128、320排那个比是一样的。大家到这个事儿没有必要说，我们都追求那个奔驰宝马的那个档次。
1: 对，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时间的概念那个比如说您说64排这个它可能两秒，那么就是说120排的或者说360排的那它可能就是时间会短
2: 一
1: 些。
2: 对，
1: 那么对这个患者来说，那么就是说一秒钟的这个辐射量大概是多少，就是他可能会不会有些患者他现在因为对人的这个生存质量的关心度会越来越大那他是不是会考虑这些因素？
2: 这个就是随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排数的增加的话呢，我们这个检查做一个胸部检查的时间这是明显的减少的，但是我们接受的这个辐射剂量呢倒没有明显的减少，因为你比方说我们扫这个肺是吧，从这个脖子这儿到胸廓下边这么大的距离比方说我用一个单位的这个射线扫，我不管用哪一个台机器，快也好慢也好，这个射线量是省不了的，这必须得从上面扫到下边，
1: 扫到下边
2: 所以这样的话呢，对射线剂量呢，就是我们说高端的这些 CT 这个128、256，它倒不一定说比那个64的更少这倒不一定
1: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你 接受的这个辐射量是差不多的。
2: 差不多的。对。
1: 那换句话说，像您刚才谈到这个64排就足够用了。
2: 64排足够用，甚至我们常规的，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胸部的检查，16排都够用。刚才说的这些这个64啊、128呀、这个320等等这些设备呢，它开发出来不是说这个为了我们做一个肺的检查或者是这个胸部的检查为着它的这个目的来设计的，它是有别的用途的。别的用途，这里我简单说一句，大家知道我们胸口里边有心脏，对吧？
1: 对，
2: 心脏呢不断的在这动。
1: 嗯
2: 那用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64啊或者比64低的设备检查这个心脏呢，这就不行了。
1: 对，
2: 它要求这个 CT 的设备的比较高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128、320、320排这样的。
1: 就是它需要捕捉一些动态的过程。
2: 对，对，
1: 这个必须要
2: 它这些机器呢，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排呢是它设备的其中的一个参数，实际上这些设备还有另一个参数。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它叫螺旋嘛，螺旋不就是转圈嘛？
1: 对，
2: 老百姓知道就转圈。
1: 对，
2: 转圈的转一圈多快呀，是吧？那么实际上这些随着设备的进步呢，它这个螺旋转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
1: 对，我觉得咱们现在说的越来越专业了。那说到这个 CT 造影，那可能很多患者他会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低剂量的这个螺旋 CT， 它能否对这个肺癌做出，比如说一种定性？就是我通过这个，因为它的确实是高分辨度的，
2: 对，
1: 非常清晰，尤其是有经验的大夫拿到这个图片以后，他肯定能看到一些相关的迹象。
2: 对，
1: 就是说我能不能做出这个定性，乃至于定，就是说定期都能看出来。
2: 低剂量的 CT 呢，这种检查它不是我们到医院看病，比如说我们的肺炎呢，或者是我们有什么肿瘤做常规检查，它是要比这个常规检查那个射线的剂量要低大约60%-70%，低很多。大家说那你低很多你还能看清了吗？
1: 对，
2: 这个听众朋友呢可以放心。因为我们的这个低剂量的检查呢，它不是给患者检查，是给正常的健康人群检查，或者说大家也没什么症状就是来查体的。
1: 对，
2: 是给这些人群检查。但是呢，大家知道我们肺里边都是气体，对吧？那在气体的衬托下，很小的病灶都能够把它检查出来，
1: 都能检查出来。
2: 但是说那这样的话，那咱都用低剂量呗，干嘛还用常规剂量呢？
1: 对，
2: 这就不行了。因为咱们胸部这里边除了肺，还有别的器官呢，就像刚才说的这心脏，还有大血管，还有这个骨头等等，这些包括大血管那个血管之间还有一些结构，老百姓可能也都有这个常识，说那还有淋巴结呢。
1: 对，
2: 这些呢就不能用低剂量看了。所以低剂量能看什么呢？就是能看我们肺里边、肺实质里边，说白了就是长没长东西，这一眼就能看出来。
1: 对。
2: 但如果说要是没有问题，那就基本没有事儿了。要是有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建议他做一个常规的 CT。那么常规的 CT 除了看肺里边的这病灶以外，还要看血管周围的淋巴结呀、骨头啊、这个心脏周围的这些个胸膜、心包啊等等，这些就是肺胸部的这些结构吧。这些是要用常规剂量来做的。
1: 对，
2: 但是
1: 一般还是从低剂量开始。
2: 查体是要用低剂量开始。
1: 对对
2: 啊。
3: 2014年6月26号，北京市政府发布《2013年北京市卫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白皮书》。白皮书中指出，2013年北京市户籍人口死因前三位依次为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占总死亡的74%。其中，恶性肿瘤已经连续7年成为北京人的首位死因，在男性恶性肿瘤新发病例中，肺癌位居第一。肺癌的早期诊断和筛查非常关键。如果能够通过低剂量 CT 等检查方法早期发现肺癌，对于后期的治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肺癌早期的 CT 检查有哪些注意事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杨丽教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那无论是从这个低剂量还是常规剂量 ，CT 检查它有没有它的局限性？比如说刚才，咱们前面谈到的，有没有就是在这个做完 CT 检查以后，仍然不能判断出它这个肺癌是什么性质？ 我还要进一步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辅助手段来相互来做一个参照。
2: 这里边呢实际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呢就是有没有会不会说我这个长一个什么病变了，然后你 CT 看不出来，或者是这个没有看到。实际上我们上半节也提到一个话题，就是那个磨玻璃密度病变。磨玻璃密度病变呢它是很淡很淡的，如果要是比如说经验不足啊，或者是机器条件本身要是有点限制啊，可能会发现不了，会过去了。所以这个为什么大家可能愿意到大医院来，因为大医院检查的比较规范。这个小医院呢或者是一些医院吧，它这个机器更新的速度慢，它这个机器性能呢可能会受点影响。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假如说我们发现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用 CT 的这个办法呢来判断它是还是不是啊，这个上半节我们也就谈过这个话题了。这个当然这里有一个医生的经验问题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老一点大夫他可能想的比较多，年轻一点大夫呢他可能他脑袋里装的病就少啊，那么他这个说他区分这些是哪一种情况他可能就受局限啊，所以这个呢大家也是到医院希望看老大夫的一个原因吧。
1: 这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医缘啊。
2: 对嗯是
1: 那我们经常可能就是在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个，比如说你得了癌症，比如说一查就是一个什么中期晚期，那像这个肺癌来说啊，我们做这个 CT 检查它也能看出这么一个这个分期吗？
2: 这个肺癌的分期呢是一定要用 CT 来分的。这个目前呢你比方说我们看大小对吧，一般呢我们认为2.5公分以下，一般是这样认为啊，2.5公分以下的一个病变是早期癌。但是呢2.5公分以下并不意味着它就肯定没有转移啊，这个大家这个可能听众听起来这话有点绕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认为假如说这长了一个病灶2.5公分，我们认为它是早期的，但是呢它这个时候可能事实上已经发生远隔转移了啊，就是它临近呢或者是其他地方啊，个别比如说骨头啊脑啊已经发生转移了，那这种情况就不是早期了。所以那听众说那什么时候早期啊，就是没有转移的时候它又是2.5公分以下的一个病灶，我们都认为是早期的。
1: 那就有没有转移通过 CT 能看出来吗？
2: 这是肯定的，
1: 肯定
2: 啊。比如说有转移啊，刚才咱们提到的就是胸部里还有血管周围有些淋巴结啊什么，这些淋巴结都是要用这个 CT 来判断的。但是呢大家也不用紧张说那我胸里有淋巴结啊不能往回推啊，因为有的时候他一照了 CT 说哎纵隔里有个淋巴结，说那是不是长癌了，大家这个千万不能往回推，不能说纵隔里有个淋巴结然后就跟癌有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淋巴结是什么概念呢？淋巴结某种程度上讲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卫兵一样，或者是一个哨兵一样，它是起到这个警戒监护作用的。那么它要是增大了以后，比如说炎症肺炎，淋巴结也可以大啊。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淋巴结增大了以后，等到一定年龄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时候它也不缩小了，它就是那么大。所以呢这个淋巴结增大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定是这个刺癌啊，也不一定意味着它是转移啊，所以不能往回推。但是如果说有一个癌又发现有淋巴结大了，那这个淋巴结呢用我们的话说叫高度可疑，也不能说大的淋巴结就一定是转移啊，不能这么讲的啊。那个转移的淋巴结在 CT 上它也有它自己固有的表现啊，就什么样的是转移，什么样的是不是转移的，是老的原来就有的，这个 CT 上也有它的表现。
1: 所以这听起来还是挺玄妙的，我觉得。因为同样一个片子拿到这个不同的大夫这个面前，那可能也许是两个判断。
2: 对，是这样。
1: 所以这个一个有经验的大夫是非常重要的哈。
2: 那大家说，那我们也不可能都找
1: 都找三零幺
2: 都找杨大夫来看病，这个不大可能
1: 啊。
2: 但是这个呢，还有一些客观的办法也有，比方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大家都听说过，就有一种叫做 PET CT 的。
1: 对，
2: 是吧？PET CT 呢，它的特点就是，实际上它 CT 这部分就跟咱们刚才说的 CT 是一样的，但前面这个 PET 呢是完全不一回事了。PET 呢，它是这个大家可能到医院去过，听说过核医学检查这一回事儿，它实际上是核医学检查的一部分。那么核医学检查呢，它可以把这个一些这个带有放射性的药物打到体内去，然后呢，这个比如说淋巴结里边有癌了， 那么这个药物可能就聚在这个淋巴结里边，它会把它检测出来。有的时候淋巴结很小，比方说几毫米啊，五六毫米，甚至是一公分，那它都能检测出来，
1: 就是它很直观的显像出来。
2: 对，它直观显像出来。它的这个敏感性要比 CT 要更敏感，
1: 是
2: 而且它这个特异性呢也是比 CT 要好一些。
1: 嗯，
2: 你 CT 只能看着有个结，里边有没有癌不知道。它呢，这个里边如果要是有癌的话，它的那个药物的积聚啊，还有测一些值啊，它会有个初步的判断。
1: 对，就都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2: 对，
1: 让你能分辨出来。
2: 事实上，一些其他的这个不是癌的，你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感染啊、炎症啊，还有一些这个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啊，这都是要靠这个 CT 来做诊断的。所以呢，恐怕就胸部这一块，我们从颈部这儿到这个胸部下边这一段，用的最多的就是 CT。大家说那我那个还有核磁啊什么这些，核磁什么这些呢？对于肺部的病变啊就不行了，尽管它很贵。
1: 对，
2: 人说这个肺里边有个东西，咱做核磁吧，那这个恐怕是一个。不太成熟的大夫。
1: 对，这也是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反复重申的，就不见得越贵越好。
2: 对，没错，
1: 一定要就是适合你的这个症对症。
2: 对，
1: 对，
2: 这个贵的东西呢，这个大家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 PET CT 这个事儿，做一个 PET CT 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1: 是，
2: 现在有一些地方呢，我听说也就是到处去宣传。出于啥目的咱就不说了，去宣传用 PET CT 我可以早期发现癌什么，这个对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些健康人群啊肯定是不可取的，肯定是不可取的。
1: 所以可能很多患者他也很茫然，因为毕竟现在有一些不太专业的这种引导啊，所以也让他们就是说如何来诊断可能会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2: 对，
1: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选择这个诊断方法时有没有一个原则呢？因为肺癌它是非常复杂的哈，像您刚才谈到，它分很多型，那么就是它的这个病灶反应也都不一样。那么是不是针对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采取一个严格的一个程序哈？就它有没有一个原则，或者说我必须做什么啊？就是哪些先做，哪些这个后做，还是针对不同的病症，做这个临机的这个处断？
2: 这个就肺癌的这个诊断来说呢，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假如说我们是健康人群啊，那我们就靠健康擦体啊，那么做一个低剂量的 CT 也可以。如果要是我们高危人群啊，那就直接就做 CT 了，去那个来判断了。当然对于肺癌的诊断呢，不，咱们今天谈的是 CT， 实际上还有一些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包括肿瘤标记物。
1: 对，
2: 我们叫肿瘤标记物。
1: 对，
2: 实际上它就是血清里边有一些特殊的，人体发生癌以后呢，血清里边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呢，就是有一些蛋白的呀，蛋白物质啊，还有一些多肽物质啊，还有一些糖类物质吧。就这个听众不一定记得这么细啊，就知道有一些癌呢是通过抽血化验呢可以有提示的。这个大家可能日常生活中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常识，比如说肝癌啊，我们有一些叫甲种这个甲胎蛋白的这么一种物质会提升高的，胰腺癌啊也有一种叫我们刚才说叫 CEA 这些物质升高的，就是说人体要是长癌的话，血清里边会有一些物质也随着升高，那么这个也是可以做早期诊断的一个方法，但是它的灵敏度啊，就是肺癌来说，灵敏度、特异度都不如 CT 来的那么好。再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细胞的那个事儿，因为细胞能掉下来，就是它能掉下来呢，它一般的是在气管上，或者是不管是哪一级的气管吧，长出来的这些癌。那如果长在肺实质里边，就是肺的很末梢周围里边，那它掉不出来的，所以那个这个细胞这个事儿就没有办法了。如果细胞能够判断说里边有一些癌细胞，或者是它掉下来，那是就是刚才你也提到过，实际上你提到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就叫中心型肺癌。中心型肺癌是什么？就是这个肺癌长得跟咱们的气管是从气管的这个黏膜上长出来的啊。那么它的这些细胞就随着咱们咳嗽啊，因为有些外力的气流冲击啊，它可能掉下来，那么可以检查。
1: 对，这个检查就等于非常的容易来。
2: 这个检查就早晨清晨的一口痰，然后我们拿痰去化验就行了。当然还有一些呢，你比方说这个痰里边也都正常，但是气管里确实有问题啊。气管比方说正常气管，大家可能以后做 CT 的时候你自己可以浏览浏览，那这很规则的啊，这一条一条的都含气的结构。但是如果要有病变了，比方说里边长东西了，或者是有炎症了，那它就变窄了呗。 变窄了以后的话呢，那么有的时候变窄不一定是长癌，炎症也可以，比方说大家都熟悉的结核也可以使气管变窄。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气管窄，那个又不是很典型的结核，那需要跟癌去鉴别，那怎么办呢？就是用气管镜的办法。
1: 对
2: 啊，但是气管镜呢，这个就复杂起来了，因为人要做气管镜的话，你得麻醉，
1: 对
2: 啊，那你清醒状态要气管里插东西是肯定不行的，
1: 对，
2: 你咳一下痰，它那个有什么异物进去，它还要咳呢，
1: 嗯，
2: 所以那个就复杂起来，但是造价也很高，那个是不能常规做的，只是怀疑有问题，前提就是 CT 怀疑有问题，诊断不清楚，然后咱们说去做气管镜，
1: 嗯，所以这个听起来还是，虽然头绪很多哈，但最终还是围绕这个 CT 检查来展开的。我觉得，
2: 肺癌呢，这个 CT 检查肯定是离不了的，
1: 对，
2: 而且是它也是最有效的，
1: 没错，
2: 也是最虽然是最常用，价格也不很贵，
1: 对，
2: 它也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1: 对对对，而且这个 CT 检查除了它能够提前的早期的这个排查是不是得了肺癌，
2: 对，
1: 这一点非常关键的因素以外，它还为后续的一些治疗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啊。
2: 没错没错，涉及到说到治疗的话呢，这一个肺癌的话，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那就做手术呗，是吧？那么说的很简单，做手术，但是能不能做，
1: 对，
2: 那这个时候要用 CT 来评价了啊。当然不光靠 CT， 还有别的，那最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 CT， 所以这个呢是用 CT 评价啊能不能做手术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假如说一个能做手术啊，做得也很好，那过了一段时间是不是有新的病变，大家担心有没有复发呀，
1: 复发
2: 对吧，那又得要回过头来还要靠 CT 来做。至于复发的是怎么样，那个就是到医院找大夫看就行了啊，我们就不详细在这讲了。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开始我们发现他就中晚期了，不能做手术，不能做手术那怎么办？那我得要评价能做啥治疗，对吧？这里边呢，这个可能大家也有这个这方面的这一个常识，就是放化疗。咱先说放疗，对吧？放疗你放哪儿啊？放疗大家可能也都知道，放疗就是
1: 对啊，
2: 照射呗，是吧？
1: 嗯，怎么照？
2: 但是怎么照啊？照哪儿啊？多大范围啊？是吧？
1: 也得靠这个。
2: 这些呢，这个评价呢，都得靠 CT 来做。然后 CT 把这些数据给放疗的那个大夫，他们一看啊，比如说这个病变5公分大，靠着血管，那个血管这个地方就得少照点，不要血管照破了不行了。
1: 是
2: 离远离血管我就多照一点，啊，那个如果是离体表近一点我怎么照，离深一点我怎么照，啊，离肺，因为放射线它可不管你是癌还是正常的，一律全给你杀死了，啊，那对这个周围临近的正常组织是有影响。所以这样的话呢，啊，靠 CT 来判断它跟周围的关系，然后给放疗一个
1: 指导，
2: 我照多大啊，每一个区域有多少剂量，那就放射的剂量，这个是很必要的。
1: 对对对，所以杨大夫说的这点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咱们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它是越来越综合了哈。
2: 没错，
1: 虽然咱们这个放射诊断科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但它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治疗，我觉得，尤其针对肺癌来说
2: 是这样啊。就是我用我们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做这个专业，就是我们这专业重要。你到一个医院去呢，这个医院可能没有外科，也可能没有内科，没有小儿科，没有妇产科，但是它不能没有影像科，不能没有放射科。
1: 对，
2: 就是放射科呢，它是这个我们一个医院的最最基础的一个学科。即便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的一个，比方说门诊部啊，或者一个小型的一个什么医院，大家到那儿去可能至少要照片是吧，要做 B 超吧。那么现在呢，就是 CT 的普及也已经都到，比方说农村的这些乡一级医院、县一级医院不用提了，肯定有，甚至都要到乡一级医院了。所以这个CT 技术啊，已经是非常非常普及的一个技术了。
1: 对，我觉得随着这个技术的提高，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大夫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医术啊，传统上说叫医术啊的一个考验，可以说。
2: 对，是。
1: 嗯，
2: 我们这个日常工作中呢，用我们的话说，我们是这个医院里边的一个这个叫支撑学科。就是咱们刚才今天谈的大部分
1: 往往就是一锤定音了，这个东西。
2: 事实上你有很多这个疾病你是离不开这个放射科的检查的。
1: 非常
2: 在肺癌上的话呢，尤其显得重要啊。 其他的比如说大家也可能听过什么脑瘤啊，什么肝癌等等这些，那还有其他别的办法可做，但是肺癌确实是在对 CT 的依赖是非常强的。
1: 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完以后啊，就会有一些什么感想？我觉得反正给我本人是上了一课，就是这个，这个放射诊断科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针对这个肺癌治疗这一块。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早期肺癌的 CT 诊断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好，非常感谢杨大夫。
2: 很高兴到这儿来。这个大家如果有像这个相关方面的需要咨询啊什么，或者是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去啊，当然也欢迎到我们解放军总院来。好，
1: 好，谢谢您。
2: 啊，谢谢大家，
1: 各位朋友，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上，抬头看不见星星和月亮。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陷入漫长黑夜一路跌撞。我曾爱过了无数风浪，倒影有你微笑的模样。当我们背靠这边聊梦想，所有遗憾都成了宝藏。所以无论多冷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欢迎来到佐治亚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你好，我是小帅，我住在美国东南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2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 Podcast， 因为我想了解第一代华人到了北美都是如何落地生根，他们留学的故事，艰难创业的故事，大厂打工的故事。节目里我会和嘉宾做深度对话，包含生活、创业、工作、投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 Spotify、 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欢迎收听这期。这期嘉宾是美国的足球教练，来自华盛顿州的胡教练。这期我们的话题围绕美国孩子的体育锻炼展开，尤其是学校之外的体育俱乐部，我们会聊运动员心态的培养，鸡娃的家长，联赛的运营，俱乐部的管理，包括阳光的一面和苦涩的一面。欢迎收听，喜欢的话请订阅和转发，对我是莫大的帮助。你一般都起这么早吗？
4: 我一般5点到5点半起，这已经是将近10年的习惯了。
3: 为啥呀？是因为之前部队的经历吗？
4: 是的，是的，对。
3: 那都为啥退伍了还起这么早？
4: 因为现在我上班，我在那个 Federal Government 上班，我是上那个 14 hours， 然后 14 hours 就是我是6点到4点半，这样每周上4天。然后我之所以上6点到4点半，就是因为4点半我下了班，5点钟不耽误球队训练，这样安排的比较合理，所以我就一般就是5点多就起床了，然后5点半出门，6点钟就已经到办公室了。
3: 哇，那上班其实也挺久的，但是只用上4天班。
4: 是的，然后有一天还是remote， 就是 telework 在家，所以其实我每周只需要去3天办公室。
3: 哦，那你4点半下班还好，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些学生家长就是抱怨，因为他们有小孩去训练嘛，然后他说就很早去，很多时间都是3点到6点之类的。
4: 对，这边最早的应该是4点或4点15，但有时对一些家长也是很 challenge， 因为那时候家长要么就在上班，要么就是小朋友刚下课就得立刻赶到球场上。
3: 对，因为我听过不止一个家长说这种事情，我在想这种是不是无形之间也就过滤了一些家庭，他们如果说家长不能够全职在家带小孩的话，或者说不能做一些 remote 或者说时间比较灵活的工作的话，是不是他的小孩就很难说去进行体育锻炼？
4: 对，他们也会进行体育锻炼，他们可能会找一些离家比较近的一些体育活动，无论是足球了还是游泳了还是其他的，他可能就选一些是离家近 select 或者是 recreational， 就专门方便家长来的那些活动。我们这边有一些俱乐部这样的，他在很多 location 都有这个训练，所以就帮助这个不同 location， 其实就是家门口的一个活动。
3: 对，你们相勇士是只在 Bellevue 有吗？
4: 是的。
3: 胡教练，要不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4: 介绍一下我自己。
3: 对，
4: 可以，我是 born and raised in China， 在天津出生，然后之前踢了一段足球，后来就是不踢了之后就到天津体院上学，然后天津体院毕业之后来到这个就是那时候比较有名的一个体育媒体叫体坛周报，工作了2年多，然后认识了现在我们俱乐部的这个就是同事，然后也是我的一个老领导和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冉雄飞，之后我就来美国读书了，读的体育管理，我的这个朋友飞哥他也来到美国跟我一起读书，毕业之后我就在这边找体育相关的工作，因为当时学的是体育管理嘛，学的就是一些赛事运营啦，俱乐部管理啦，然后一些赛事赞助啦，还有一些体育活动的运营，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契机，就是 President Bush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program， 然后这个 program 就开了大概几年，就是你只要有这个本科以上的学历可以加入美国的一个陆军，他这个 program 如果没记错的话叫 Mavenly， 然后就可以迅速拿到公民。进入这个契机我就去试了一下，最后就是也通过了他们的这个 SWAB 考试，然后就加入了美国陆军，4年后就可以出来，然后但是这个我又去了这个当时叫 Officer Candidate School， 就是美国的军官学校，最后又做了5年，最后一共是不到9年出来了。 然后出来之后在找工作的同时经历疫情嘛，就开始带一些小朋友踢球，然后慢慢创办了现在这个Little World Sport Academy。 然后最早就是带一些小朋友在周末活动，然后从一些这个 training program 慢慢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俱乐部。然后那个现在这个俱乐部大概有500到800个队员，我们有28个球队正在参加这个 Washington Premier League， 家长和小朋友都很支持，然后是现在是也发展的还算可以。
3: 那你们如果有28个球队的话，那应该是属于算大的嘛？因为你刚刚说如果去找一些 intense 的，应该就是找你们这种。
4: 我们这个还真的不算大的这个俱乐部，然后我们在俱乐部创办的这个初期，包括就现在我们跟家长和我们这个 board member 还有这所有的教练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可能最多就有30到35个球队，因为这个这边有一些俱乐部最多的时候将近有100支球队，就像这边的一个叫 Surf 的球队 Western Surf， 它以前就是叫 Titan， 然后它是最早这边一个俱乐部，他们就有很多 location， 不仅在 Bellevue， 然后 Kirkland， Medina， 然后包括 Pialo， 包括 Boston 都有很多 location， 他们球队很多。然后但是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就是在 Bellevue 来做。做这个的原因主要其实有两个，第一就是我们觉得首先就是要做质量嘛，而且你好教练在这个整个地区它就这些教练，如果你要做大了之后你一定是找不到同样标准的教练的，至少是我认为同样标准的教练的，这是一个原因。然后其次就是我们不会去为了去方便这个家长去创造这个去做一个 location， 因为我们的认为是如果我们做的不够好，如果家长不愿意开车20分钟没地方来到我们那儿训练，那说明我们做的还不够好，所以我们在 Bellevue 起步就会留在 Bellevue，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3: OK， 我想起来谷爱凌的那个故事，就是说他妈周末要开4个小时车带他去训练，就是在周末的时候，这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追求高水平的训练。
4: 是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有一些练花样滑冰的早晨私教4:452个小时先去做1.5个小时的私教，然后再去这个去上学。有些家长周末带着孩子去游泳比赛，有时候游泳很远，甚至足球也是，足球有时候去踢客场，就是我们有 home game 和 away game， away game 就是可能都属于华盛顿州，但是华盛顿东部啦，或者是华盛顿就和 Oregon 的交接啦， border 上的一些球还是比较远的，开车需要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去踢1个小时的比赛，家长都是很辛苦的。
3: 为啥会有28支球队？都是因为要分年龄。
4: 是的，我们最早开始的就是7支球队，然后慢慢的长到10几支，然后到28支。现在为什么我们要定我们的上限，就是可能就是30支到35支球队，因为我们最小的球队是2017，因为2017是今年这个赛季踢年龄段最小的，从9月份开始就是2018，然后我们最大的呢是2010，就是我们的第一支 high school team， 所以我们每个年龄段都有男女生各1支球队。但现在我们有些年龄段可能已经有2到3支球队甚至4支球队了，但有的年龄段比如说2011的男生、2013的女生、2011的女生，这几个年龄段包括2010的女生，这几个年龄段还是空白，所以未来我们想把这个年龄段补上，就是有这个每个年龄段从最小到最大，然后两个性别男生女生都各有1支球队，这样才可以，这样才是成为下一步如果你要想去进入其他联赛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是我们不会着急，我们就按照现有的情况一点一点来发展。
3: 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官网，我看到现在是说上面是 non-profit 的项目，为什么这么做呢？
4: 然后是这样，这个可以分两步来说。第一步呢，就是首先要满足整个这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运营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一个标准，就是这边的大一点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无论是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可能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YMCA 或者是 Boys and Girls Club， 这些都是 non-profit。
3: 对，
4: 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来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首先。

0: 是公开透明的，可以用于任何的这种关于你这个俱乐部 mission statement， 比如说我们支持青少年体育的发展，用到这方面。就像我们每年其实有很大一笔花销是给小朋友们在租场地踢友谊赛，就是我们每年这个 Little Words 各个年龄段加在一起可能有四五十场，那四五十场有时候你找到裁判或者租的场地费用就是很大一笔花销，所以我们这样来定。
1: 嗯，
0: 然后再回到关于我个人当时定位也有一个标准，我一定不会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全职工作来做的。
1: 嗯，
0: 因为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圣人，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多伟大的人。
1: 你说不是一个生意人？
0: 不是一个圣人
1: 啊、哦，圣人。
0: 对、
1: 哦，
0: 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生意人，因为 人都是要生活的。我告诉自己，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稳定的工作，在满足自己生活需求同时下，再来满足自己的爱好。因为我不希望把我非常纯洁的一个爱好和利益太过多的联系起来，这样的心态一定会发生变化。
1: 嗯，
0: 所以现在我做这个组织完全是爱好第一，然后做得很开心，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初衷。所以这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就是从常规的一个俱乐部运营到这个如何运营这非盈利组织，再到我个人的一个想法，这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定位为一个 non-profit。
1: 对，我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你们官网上比方说教练已经有十几二十个教练了。
0: 是的。
1: 然后我想除了教练应该一个俱乐部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那整个就是说一个挺不小的规模了，你自己作为 founder 然后作为牵头的人，然后居然你还是全职每天要去政府上四天班。对
0: 对，
1: 你刚说就是还是不想破坏自己心中这份对于爱好的这种纯真，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足球从业者，然后现在在做这样的俱乐部教练，你最爱的一个部分是什么？
0: 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看到孩子在球场上那种成功和这种奔跑，这种青春的感觉，我觉得是让我最感觉的。人都是在慢慢老去嘛，对吧？咱们80后这代人也就很多都是40岁了。我觉得就是跟这帮孩子在一起能很年轻，其实一些球队的成绩了，包括家长的一些满意了，让我也很开心。但是最开心的感觉就是我在场上能跟孩子们一起在训练中踢踢球，包括看着他们比赛时，这种感觉是让我最开心的。
1: 那会不会想着说 someday 去往年龄更大的这种级别去，甚至说挑战一些成人的联赛，那岂不是？
0: 你是指就是往更高水平的联赛去发展吗？对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不会着急。我们最大的就是2010，我们最新的一个跟家长沟通的一个，包括跟各个在教练会上，就前天刚开了教练会，就是我们在教练会上沟通的，就是说一定要 be honest， 就是对家长一定要诚实。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俱乐部有28球队，有20支球队都是 select level， 就是水平可能说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同样要用最好的教练来带他们，然后来让他们去进步。不是每些家长，每一个家长都是希望孩子踢到大学或踢到职业，人家就想找一个 team sport， 一个团队运动来锻炼一下。但这种团队运动，无论你的初衷是什么，人家 deserve 就是最好的教练和最好的训练。然后这就是一些家长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因为可能有一些俱乐部水平不是很好，教练就不是那么上心了，因为教练可能带这些队员就没有那么大的激情或者热情。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可能就是如果说大一点，就是作为一个教练的一个职业标准、职业道德来看的；说小一点，可能就是热情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就希望无论什么球队，家长能够就是感受到我们是认真的在对孩子好。然后同时，如果我们有七八支球队，像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球队能力非常好了啊，踢的比赛也水平也很高了，我们就在踢一些 Super League， 或者去夏天去踢一些比较 competitive， 就是竞争力比较强的这种 tournament。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满足这种球队的一些要求。
1: 你刚反复讲好教练，什么是好教练？在你眼里，
0: 好教练，我觉得其实用我的定义就是抛开你的专业水平，如果你能对待一个孩子像对待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一个球员对象对待你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觉得你就成功一半了。
1: 嗯。
0: 其次的情况下就是你能在训练中教孩子们一些技术，对吧？运用到比赛当中，然后在比赛中教他们一些如何去踢比赛，然后去建立他们的信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教练的标准。
1: 嗯，那你们招的时候你怎么看他？你招的时候总不能你面试说你会不会对待小朋友像你的自己的小朋友一样？肯定每个人都说会啊。
0: 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我觉得我个人看着还挺准的，可能跟我自己以前踢球，包括在部队里这么多年，就是你跟人一接触，
1: 嗯，
0: 你通过你的 eye contact， 就是看对方的眼神，包括说两句话，问两个比较简单的这个 interview 的 question， 就是你这个面试问题，可能你就能已经感觉到了。包括你在同时看到他这个带训练课的时候的样子，我们一般会有试课嘛，就我觉得就可以看出来了。
1: 靠你直觉。
0: 是的，教练之间的通信的直觉还是挺准的。
1: 嗯，你觉得哪些人你看他感觉就对，哪些人你看他感觉就不对？
0: 我们的教练就是我看到教练他在训练场上，比如说正式加入俱乐部之前来做一项训练课，或者来参观一些我们球队比赛，他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就进入到那个角色里去了，就他还没有来到俱乐部执教，他已经进入到角色里去了，就已经很 care 场上比赛，开始教孩子们，就那种状态，就你就知道他是 belong to Little Words。

0: 就这么简单，他属于这个组织，他应该是我们教练。
1: OK， 你们的教练都是全职吗？
0: 不是，我们只有四五个教练是全职。
1: 哦、
0: 大部分教练也都是在兼职，他们白天有的在学习工作，有的在一些公司做 part time， 还有的在做 pharmacy， 在药店工作，还有的像我在政府工作，还有的在微软，像在一些大的这种就是 IT 公司工作，然后下了班来带足球。因为这个教练的工资在华盛顿州，除非你做到一个 director 级别，一个 full time， 要不然你很难在 Bellevue 或西雅图这个地区来只靠教练满足这个生活需求的。
1: 哎，什么样的教练是全职？因为他们的球员水平比较高，还是怎么样？
0: 不，他们就想做全职教练，人就是可能带四个队，甚至带五个队，这种就是全职教练了。
1: OK， 怪不得你们十几个人可以带28支球队。
0: 对。
1: 那你们这种模式是整个美国这些体育俱乐部，或者说像孩子为主的体育俱乐部的标准模式吗？就是很多的 part time 在里面。
0: 是的，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这种 structure 还有 by law 是基本上80-90%都是和这个大的美国俱乐部和其他校园组织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文化或者就是所谓的 culture 或者是管理在里面，但是基本上和其他地方都是一样。
1: 家长他一般来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0: 家长基本就是想找一个负责的教练，让孩子学到东西，开心踢球，家长就是这个目的。我们在上教练培训课，包括跟教练沟通也好，孩子为什么踢球，很多教练都说了，就很多就家长也都说了，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心智，建立这种就是 teamwork 团队合作的能力，然后让孩子们有一个好的一个生活方式。其实小朋友从踢球最早最早就是 have fun， 小朋友就是喜欢，他只要喜欢了他就踢，他不喜欢他就不踢了。所以首先就是让小朋友还有 fun， 但家长可能要求有些额外的价值，额外的要求就是比如说希望我的小朋友们能真正学到一些技术，希望小朋友能在比赛中锻炼一个意志品质，无论刮风下雨都还来踢，是这个样子。
1: OK， 就是对于一些还没有开始足球训练的小朋友，你们怎么让他觉得这个足球很有意思，让他愿意呢？
0: 这个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用开始，现在这边很多2岁、3岁、4岁孩子家长就已经开始让他的孩子去接触足球了。然后我们这边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Sunday afternoon program， 就是一个在礼拜天下午的一个 program， 我们叫 Future Warriors， 就这样，就是一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这个 player pool， 就选拔的一个 pool。然后每周大概有20-30个小朋友们，就是最小5岁，有一些比较好的4岁半也来了，就5岁、6岁在一起训练，一起学习。除了这个练这种一些技术之外，我们会给他们加了很多一些对抗和游戏，让他们先喜欢足球。而这些球员就是我们未来这个 Little Wars 最小的年龄段的这些一个输送的一个渠道。
1: 嗯，比如哪些游戏？
0: 游戏就是一些1-1、2-2、4-4一些对抗，包括一些 relay race， 就是一些抱着球跑，让他们小朋友知道可能有几个小朋友们一起来团队合作。来一起和别的队来竞争一下，类似这样的一些小游戏。
1: 你刚刚说有些家长他从小孩2-3岁就开始，那2-3岁会不会感觉会走路也没多久的样子就开始要踢球了吗？
0: 是的，他们就是很多家长现在，因为我们有2个就是500人的微信群嘛，因为家长的聊天分析自己的孩子，让更多年轻的家长，可能一些就是80尾巴甚至90后的家长的孩子到了适龄的阶段，都开始知道怎么去搞这些足球了，帮孩子去培养足球，所以他们就起步比较早。但是这边有很多青少年的这个体育机构对小朋友的这个就是足球的开发，它就是很趣味性的，也许就不学什么东西，就是一起跑一跑，一起就踢一踢。就像你所说的，他们可能踢不了球，但他们的跑步呢锻炼了他们的一些平衡能力，然后同时接触了足球这个运动。
1: 嗯，就是你觉得华人家长在给自己小朋友选择体育项目的时候，就是哪些会特别受欢迎，然后足球是一个什么样水平？
0: 华人家长在给小朋友们选体育项目的时候，我觉得要分2点。首先，如果只是一种锻炼、一种参与和一种体验，就多去体验，我觉得任何项目小朋友都会去选的。如果是为了能取得一定的成绩，达到一定的标准，或者甚至对未来升大学、升高中都有帮助，那他们就会选择对我们这种亚洲小朋友身体比较适合的，比如说踢足球，比如说游泳，比如说羽毛球，因为这些都是对身体要求能力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因为美国你知道身体素质最好的一帮人都去打橄榄球了，其次有冰球、棒球、篮球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是只是仅是单于让孩子们去尝试任何这种项目都可以尝试，但是据我个人观察，不能代表这个权威数据，我觉得足球和游泳包括一些滑冰，甚至现在的翻身一些击剑，是华人家长就是选择比较多的，是帮助孩子就是取得成绩的一些体育运动。
1: 刚才一直讲到这个学员的心态，或者说球员的心态，你觉得心态这个事情是可以锻炼的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天生的？
0: 我觉得心态是完全可以锻炼的。
1: 啊，你讲一讲。
0: 我代表我自己。
1: 啊哈。
0: 代表我自己的经历，我认为心态是可以锻炼的。这个大部分的孩子这种性格都是天生的，对不对？但是后天是一定可以锻炼到的。就小朋友们来讲，比如说从赢球到输球，从失败不放弃到把比分追回来追平这种过程，甚至还有从领先再到失败，从就是领先之后被人翻盘，这都是一些心态的一些起伏。他们这帮小朋友就会经历到锻炼，再大了他们会经历到自己的上场时间，就是这边华人家长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问题，就是讨论自己孩子上场时间和位置问题。他们会经历自己，哎呦，踢着踢着发现自己踢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不被教练重用了，坐在替补席上等待的时间也是一种非常煎熬的。包括踢自己不喜欢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整自己，有些孩子可能就 quit 了，就不踢了，有些孩子可能状态就越来越差，还有的孩子可能就去别的队了，找自己喜欢踢的位置，还有的孩子就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然后证明给教练看，我是可以踢这个位置，我是最好的，他又赢回自己的主力位置了。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对心态的这个锻炼。
1: 你咱刚讲了两个家长群的热点话题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热点话题？
0: 家长的热点话题基本上就是华人的小队员总归要回归到学习上，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就是比如说2013-2014年龄段的这边最好的俱乐部的 A 队，可能队里有12个孩子，可能有一小半都已经 homeschool 了。他们 homeschool 的原因就是要有更多的时间能去练球，然后去捐体育。而华人孩子这边很多还要弹钢琴，对吧？去学数学，然后甚至有一些做一些这个 robotic， 对吧？一些 AI 机器人的东西，这些都是花时间的。甚至到了高中之后，大部分时间就会花很多时间在学习上，可能踢足球了，包括尤其那种 travel team 的时间就会少很多。这个话题家长讨论也很多的一个。
1: 哦，你刚讲很多家庭他们在 teenager 以后，也就是初中或者高中以后，他们故意选择 homeschool 是为了有更自由的时间去练体育。
0: 不一定非得到 teenager， 现在就是一些十岁的孩子，老美很多孩子都已经 homeschool 了，他们就是为了捐体育嘛，对啊。
1: 那 homeschool 他文化课怎么办呢？
0: 他们在网上上啊，或者家长自己教啊，具体的我也不是非常了解，但他们肯定有一套有跟学校相关的相近的一套学习的一套系统来学习。
1: 要么自己教，要么有些互助，然后要么有一些就是远程的。
0: 是的。
1: 对，但是自己安排这些科目的进度和时间。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放在体育上面。在很多这种非华人的家长里面，他们就是在上了比方说初中或者说高中以后吧，他们还在坚持体育的，用你的说法那会比华人的群体里面他们要高不少，听起来。
0: 是的。
1: 一般来讲像你们俱乐部走出去能有多少最后说真正的靠 soccer 来吃饭呢？
0: 我觉得会很少。华人家长就是没有一个要求去靠足球去吃饭，他们最多的就是可能能在大学去踢大学校队，能踢到 NCAA， 因为美国的 NCAA 这种大学校队水平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距离这个职业的水平就已经很接近了。然后目前为止我们这个俱乐部还没有真正高中毕业能踢到最上头的一个队员，至少我们现在培养的队员里还没有到那个年龄段。
1: 对，
0: 至于能不能出来我们要拭目以待，就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
1: 啊哈，
0: 但是我们希望能培养出来一两个。
1: 那像小朋友他们如果说在比赛中遇到一些不好的情况，比方说这场比赛没踢好，或者领先3-0结果被人进了四个，4-3逆转了，就像这些一些气馁的情况，他们一般是怎么消化，或者说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
0: 这种消化基本上教练就会做了。教练就一般在比赛前和比赛后都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球队的一个 speech， 或者就是一个 get together， 就是简单说比赛结束就会说你们说的很好， you guys did a great job， we learn from our mistake， this is justone day of your life， 基本就这样鼓励他们一下，然后咱们赛道训练见，新的小朋友也就过去了。可能会有个别一两个小朋友，可能就是那种每个队都会有这样的小朋友，比较 serious， 从小就对这个胜负的这种竞争意识就很强的，可能他会we lost， 就是 I don't like it， 就这样的，就可能一些反应。但是基本上教练就会给他们一个讲话，然后安慰他们，然后基本就会很快就会 move on。
1: OK， 有一些异龄故事就是说美国对于小朋友的这些活动就是总是鼓励，从不打压，从不 dis encourage， 是吗？
0: 是的。
1: 会造成一些温室花朵之类的情况吗？
0: 作为一个就是咱们华人家庭一个华人教练，甚至是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挺值得学习的，比较 positive 的这种鼓励的这种教育方式和这种处理方式，培养出来自信积极的孩子要远远多于那种就是你所谓的那种就是温室花朵， 我觉得更多的效果还是积极。
1: 比方说一个十二岁小孩，你刚刚说十二岁他们就开始踢成人的场地了。
0: 嗯。
1: 一个十二岁在美国华盛顿州一个十二岁的青少年，他们在你们的足球俱乐部里面，他们一年来讲要踢多少场的比赛？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的运动量。
0: 他们一年应该要踢秋季联赛十场，春季联赛八场，就是十八场。然后 tournament 可能有三个，一起十场，就是二十八场，再加一些 scrimmage， 四十到四十五场。
1: 几乎每周都有比赛，那运动量很大，也或者说那种以赛代练的机会很多。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体育发展，美国足球发展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原因。中国的足球孩子，我所看到的这基本功的技术还是有明显优势的，相比于美国同龄的孩子。但是为什么中国这个到了就是十六岁以后，包括跟这边的一些西班牙教练的就聊，就他们在青岛了、北京了执教之后，十六岁之前的中国的梯队都非常棒，十六岁之后就少了。我个人认为就是高质量的对抗性强的比赛比较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美国的很多孩子，他就是可能中国认为停球都停不好，运球都运不好的情况下就去比赛。但是他在实战中去比赛，他不是孤立的技术，他在这种实战中锻炼那种比赛的机会，学会的比赛能力，包括对抗能力，真的是对未来对今后的发展很有帮助。
1: 哎，我听科比讲过类似的话，对，科比布莱恩特在一次访谈中讲过类似的话，他说他进入职业队之前，他说打很多的比赛，你每次在比赛中要刻意磨练你的技巧，哪怕就是你觉得这个技术不怎么样，但是也要在比赛中去使用之类的。那比赛的这个就是量这么大的话，听起来呢，他们每个周末，包括孩子，包括父母，最重要的是父母，他们基本上也都是被绑在了草地上。
0: 是的，他这个比赛比较多，但是他每个月每年总会有一个多月是休战期。他比赛可能比较多，是因为他有 tournament， 所以 tournament 跟联赛不一样，联赛可能是一周一场，但夏天的 tournament 可能就是五六日，就三天可能连续踢三四场，但是他们一定是有休息时间的。但是我同意你说的，就很多时间这个 commitment， 夏长是需要很大的 commitment 来付出，带孩子们去比赛的。
1: 你刚刚说 tournament 就是那些杯赛对吧？
0: 对对。
1: 哎，那我来做个统计，就是你回想一下你们的队员里面有家长，如果说全职在家顾孩子体育的，顾孩子一切的，没有外面的工作的，这样的家长能占多少的比例呢？
0: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这如果你问到这个比例数据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相对比较负责任讲。但是我是知道有一些的，有一些妈妈，至少是妈妈是在家全职妈妈，然后他们来负责孩子的一个学习和接送，还有一些运动的那个安排。
1: 因为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本来想说负担，也不能叫负担，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0: 对
1: ，commitment。对，你想平时也得就是早下班也好，或者说提早醒也好，然后送去，回头再给接回来。有的是全程都在那儿，有的是中间就是忙自己去的，回头再来接。但是总之，平时还有比赛日、周末一大早开车去两个小时之外，然后中午或者下午再开回来。我觉得都是整个自己周末也不能安排自己啥了。
0: 真的是这样，基本上就是周末比周中忙，然后周末基本上就是你带带比赛基本上一天就没了。但是我觉得一直在这儿去做家长还是乐于其中的，我说的对吧？乐于其中的，就是他很享受去带孩子比赛、看孩子比赛过程的。有一些家长就说了，尤其冬歇期的时候就说，哎，这周终于可以歇歇了，我突然感觉没有孩子比赛看了不知道干什么，真的是这样。
1: 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事情，有些家长他不止一个小孩，他可能有两三个小孩，所以比方说这个小孩练 soccer， 那个小孩练这个橄榄球也好，高尔夫也好，那就忙疯了。
0: 我觉得我很敬佩那样的家长，而且他们真的很厉害，真的能安排得很好。
1: 带着刚比赛完的老大一起开车去奔这个老二的下一个比赛啊。
0: 是的。
1: 对，我也见到过，我在这边打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朋友的 league 嘛，打篮球的比赛，我就看那个家长啊，他一大家子都来，很明显他们中的另外一个小孩应该是看着像刚刚训练过的样子。
0: 对，
1: 美国的这个体育培养出这种很伟大的家长。
0: 是的，
1: 小朋友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他应该也侧重不同的事情，就是体能啊、技术啊、这种心态啊。就是我在想啊，他们你现在最大的是10年嘛，10年应该现在是14、15岁，最小的可能才5、6岁，或者说7岁的年龄段。那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是怎么样去学习不同的东西呢？就是你们怎么教呢？
0: 各个地区的青少年足球培养都很清晰的要求，比如说你刚开始接受7对7，就是7、8岁的小朋友接受7对7的比赛，你让他们知道往哪边跑就可以了，一起踢，一起知道哪个方向，然后简单的就是一些，比如说 spread out， 就是拉开，不要扎堆儿。 然后传给自己的队友，往那边跑，去射哪个门？
1: 啊，
0: 这是第一步。
1: 啊，
0: 对，你真的会发现有踢这个七对七小朋友刚踢比赛的时候，场上六个人一个队，两边十二个人都在站在一起，就是整个非常非常 crowd， 这是小朋友必须发现的。然后到了九对九之后呢，教练就会给他们一个每一个人的 role， 你的 role 是什么？就是你是 defender， 你是 midfielder， 你是 striker， 然后每一个人要清楚的知道你的这个 role 的职责是什么，你需要这个 cover 的这个 area 是哪里，然后怎么去把球传给谁，怎么去踢，怎么去跑。然后到了十三岁之后踢十一对十一的，你除了有自己的 role 之外，你会有很多 technical movement。比如说你是踢 precision 是控球，还是踢 counter attack 是反击，然后你们是 cross 对吧，然后去 near post far post shoot， 还是说就是 penetrate from center 从中路渗透，这个可能就是每一些年龄段教孩子们不同的侧重点，就是这个样子。
1: 嗯，而且我想呢，教练他的风格可能也不一样，有的喜欢防守反击，有的喜欢就是堆进攻啊，他们可能自己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他们爱用的球员类型也不一样。
0: 没错，就拿我来说吧，我非常喜欢技术球员，就是很多在别的队踢不上或者说没有得到那么重视的一些小个子球员，或者说比较灵巧的球员，不是那么高不是那么壮的，我非常喜欢。我自己带一个女生队，我们有很多队员都是非常有灵性的，我就非常喜欢这个队，我个人就是非常喜欢这个就是地面控球的打法。但是你作为一个教练，如果你想作为一个更好的教练，你一定要不只会一种的执教方式，你要去根据场上调整，有时你要去踢简单的足球，比较简单粗暴一点，比如打个防守反击，或者说如果你有一些很好的 number nine 很好的九号先锋，你去如何去利用他们，这些都需要调整。但我那个女生这个队，她的这个构建就是一个非常技术的一个球队，所以这种踢法就这样。然后我同时还带一个男生队，那个男生队可能是级别相对低一些的，每个人的运动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进步也很大。但是我们可能有时除了踢一些控球之外，也会踢一些简单的足球，比如就是传到前锋，让前锋去得分，是这个样。所以总之就是一个教练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球队和球员的特点去调整，制定出最适合的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1: 嗯，你们平时训练大概都是训练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会比方说他们体能啊、肌肉啊，就是在你们这里得到锻炼吗？
0: 我们整个俱乐部有一个训练大纲，要求每一个教练要带领孩子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让孩子们知道怎么去比赛，比如说是你 build up 对吧，然后 attack mid serve 就是如何在中场去进攻，如何在前场进攻。在这种基础之上，你可以加一些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有十分钟的技术训练，有最后十分钟的体能训练，有一些 scrimmage。我看过很多我们教练的训练，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 structure 来的。我个人喜欢就是前15分钟就是在他们做一些脚下的技术训练，比如一些运球啦，两个人一些颠球啦，然后一些比较趣味性的，然后同时做一些就是有对抗的传球训练，然后做一些这个 precision 的练习，比如说 roundo 啦，比如说 keep away 啦，这种就是美国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最后我们会可能踢大概15分钟 scrimmage， 但是 scrimmage 在我这儿来说不是一个必须，因为我的很多队员都说咱们能不能踢个 scrimmage， 能不能去踢个对抗，因为孩子们觉得踢对抗有意思嘛。但是对抗在很多这边的教练，如果不是非常非常有热情的教练，他会把对抗用作一个 kill time 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教练就不用管了吧，两个队踢比赛就可以了。但是其实教练你是要踢比赛，是要看到孩子们是否能把训练中练的那些就是呈现到比赛当中，对吧？是要给孩子们去讲的。所以我在这儿，我只有我的队员们练好了，我才会 reward 他们去踢一些 scrimmage。基本上这个一个训练安排就这个样子。
1: 为什么像美国这种在学习中你保持正常学习的情况下，然后付出很多精力去练体育，也可以练到跟那些专门的体校同样的水平，甚至说更好的水平？因为美国的足球很显然比中国的足球还是要强一些。对，
0: 我觉得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比赛环境是要比中国这边优越的，很多高水平比赛等着你。其次我觉得如果孩子在踢球的同时能去学习，对吧？不放弃学习，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智力开发，像接触一些 AI 啦、数学啦，他对孩子的一个理解能力，包括一个自律能力都是有帮助的。中国的小朋友们踢到专业队的时候，他可能除了踢球之外没有别的事情，业余的时间可能也许就一起去网吧啦，或者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他可能在这种思想上的一些学习可能没有美国孩子这么好吧，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因为你知道都是相辅相成的，孩子的他内在的一些知识阅历越来越多，他就会有更好的处理问题方式，他对待踢球的方式可能看法也不一样。
1: 嗯，那你觉得这种体校这种专业路就是它形成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我对历史不是很了解。
0: 我是鼓励这个美国这边的体育方式，就是体育就是最纯粹的体育，因为我的专业就是体育管理嘛。中国现在也有一些社会体育科学，很多的这种就是专业体育院校的一些专业，就是最纯粹的体育就是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大学体育。就是什么是社区体育？就是孩子们在指定的环境下自由的去踢球， 邻里街坊，对吧？一个小的社区，一个 neighborhood， 一个学校都可以去踢球。单纯的家长来卷，你不需要给孩子们扣上什么市队、省队，对吧？或者一些未来之星这种头衔。我觉得这个最纯粹的体育就是靠孩子自己和家长自己来培养出来的。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更单纯，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1: 嗯，对。那再讲讲教练，你刚刚说教练的执教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非常的尊重个性，一个是就是非常的强调纪律。你自己怎么看这两种就是哲学？
0: 我觉得哪里都有好教练，哪里也都有这个职业素养不是那么高的教练，对吧？你咱们也看到过中国的教练，可能就是看到铲他、踢他这些视频都看到过，对吧？美国也有很多教练就是在说 What are you doing? You're an idiot.对吧，就是在骂孩子，哪都有。你要作为一个教练还是要多鼓励孩子。从大多数来讲，中国的教练可能会更严格更具体一些，而美国教练可能会更粗犷，会更鼓励更多一些。我个人感觉有些美国的教练的一些方式，就换我自己来讲，如果我从小在那种环境下踢球，可能真的会更舒服一些。 You did a great job. What a pass. Great man. You're so smart. Good idea. 就即便你做了一个失误，教练会说Good idea， 就会鼓励你
1: good try，
0: 就 good try， 他会让我去更积极的、更想的去重复这些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不是说传球啊干嘛呢，可能我就更害怕了。这我真的是这样，我不是说美国的教练一定就比中国好，就是我刚才在开始就说哪里都有好教练，哪里都有差一点的教练，或者职业素养不高的。但我说的是美国整体教练的一个这种方式，可能会对小朋友的心理确实是有更积极的一些一面，这是我的一个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所以我也在改变，就是中国教练都比较严厉，家长找中国教练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美国教练可能太佛系，中国教练可能真的去再教一些东西，但是在这种基础之上保留我们认真的态度，同时可能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一些口吻、一些 tone、 一些这种东西让孩子们更舒服，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改变。
1: 嗯 ，OK， 就是下一个话题，我也想问你关于你们俱乐部之间的这些竞争，因为足球场上的竞争可能大多数时候是良性的。我也好奇，我心里比较阴暗，就是你们俱乐部私下之间，比方说互相挖人啊、挖球员啊、挖教练，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恶意的？
0: 不能说叫有恶意的吧，就是这个事情我可以给你这么讲，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俱乐部作为一个竞争对手，但是其他俱乐部会有的。
1: 嗯，
0: 简单介绍一个背景你就明白怎么回事情了。
1: 嗯，
0: 在华盛顿地区只有八家俱乐部可以踢 ECNL 这个 title， 而有你想有四五十家主要的俱乐部在踢比赛，所以这个到了一定年龄，到了 U13， 就是到了12岁之后，大部分的球员，好球员都会流入到这八家俱乐部去。这就是一些中小俱乐部，他们就是包括我们也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培养的球员去到别人那里，很多俱乐部可能就会不开心的去说他们把我们的 credit 偷走了，把我们的球员偷走了。其实你认识不到这一步，或者说心态不能平和，你搞不了俱乐部。我跟我们的家长、跟我们教练说了很多次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1: 我先打断一下。
0: 好，
1: 就我先拿 NBA 做对比。
0: OK，
1: 就比方说像有些球队它是万年弱队，
0: 嗯，
1: 像夏洛特黄蜂这种球队，它常年打不了季后赛，或者说国王。但有些球队呢，它就是传统豪门，它虽然可能有那么两三年衰落了，但大多数时候它都是这种季后赛级别或者说冠军级别的强队。所以说有些人他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他去到所谓的更高水平的，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就是会引发心里的这种不舒服呢？
0: 如果每一个俱乐部的负责人和教练员都像你这么认为，像我这种认为，就比如说这种好球员就应该去更好的平台去天经地义，这是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因为这个联赛的这个权限，它限制了一些俱乐部不能去踢这个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竞争在某些人认为并不是一个公平的平台上竞争，仅此而已。如果打个比方，你只有一个联赛，
1: 嗯，
0: 你这个联赛你可以不同的级别升降级，让所有俱乐部都踢这个联赛，
1: 嗯，
0: 那么球员去选择谁呢？球员去选择哪个俱乐部的培养好，或者球员去选择某一个教练，认为哪个教练好就去哪。而现在是只有这些俱乐部去踢这个联赛，而且这是代表了最高水平联赛，所以其他俱乐部踢不了，所以他会流失球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的很多俱乐部男生去踢 EA， 去踢 E64， 去踢 GA， 就踢这种就是次级别的联赛，去拿这种 title 去吸引球员。而到了我们享有是这个俱乐部来讲，我们之前跟加州的一些华人俱乐部的一些朋友也沟通过，他们就觉得哎呀，就是你们已经看得很透了，因为他们经历过这种辛酸泪史，就是培养出来的孩子从不会踢到踢得很好，人家走了去大俱乐部了、
1: 嗯、
0: 所以如果这一步你没有看到，你不能很平和的接受，我觉得你很难搞俱乐部。
1: 嗯，
0: 而现在我们能做到就是我们享有是走出去的孩子一步一步五六岁踢到最后进入到比如说这边比较大的俱乐部，像什么 Crossfire Eastside 之后，但人家还愿意回来再代表享有是比赛踢我们自己的联赛，踢我们的 tournament， 这就很好了。这是因为孩子是个有情有义 的孩子，家长是一个有归属感的孩子，这个我觉得已经非常棒了。你不可能把孩子一直的抓在你这里，限制在你这里，让他成为你这里永远的队员，这对于孩子本身自己就也是不负责任的，对不对？而且这种墙也的挖是不填的，你需要让他们去走出去看一看，然后同时让他们知道感受到这里永远是家，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1: 嗯，你刚说 ECNL 它全称叫什么？
0: 叫 Elite Club National League。
1: National League 它全国一共有多支球队？
0: 哦，这我还真没同意。它全国分很多，这个很多 conference， 就是不同的区域，有 Northwest、Northeast。我估计大概加一起有100多支吧。
1: 你们西北赛区有多少支球队
0: ？Northwest 吗？
1: 啊哈。
0: 对，我们大西雅图地区，华盛顿州这边西北赛区内有9支球队，只有8个俱乐部，90支在踢。
1: 8支球队，9支俱乐部，这个名单是不动的吗？
0: 8个俱乐部，9支球队，因为有一个俱乐部是有2支球队，它每个年龄段都是就这9支球队在踢。
1: OK， 这个名单是不动的吗？这个 league
0: 不动的。对，
1: 你刚刚讲的这个事情，我想到欧冠，因为欧冠它是不同的联赛，比方说它有不同名额，像英超它有4支球队可以踢欧冠。那你说如果你是一支球队，比方说你是热刺，你能踢进前4，那你下年就能踢欧冠。
0: 是的。
1: 但是你如果踢不到前4，那你下年也参加不了欧冠。
0: 对。
1: 所以如果这个名单是流动的，比方说你有一个什么机制来保证，
0: 那就是比较公平的嘛，一升降一致的。但它现在是这个 ECNL 球队，它也基于了这个 Regional Club League 这些球队，华盛顿州的每一个区域有一个不同的足球组织，而这个足球组织、足球协会里头领头的队才能踢这个RCL，所以这是有一个 territory 的一个，包括一个 political 的事情在里面，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封闭的一个模式。这种话题咱们就不用讨论太多了，因为这个就是但凡跟这种就是 political 有关系的事情，我们尽量去淡化就完了，咱们做好自己就可以。
1: 对，没事，讲美国还是没事。
0: 对，
1: 我在想，这其实就是欧洲跟北美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欧洲的这种体育模式。有国内的联赛加欧洲冠军
0: Champion League，
1: 它是有各国的联赛还有 Champion League 欧冠的这个模式，但是美国呢它就是一个体育商业联盟，然后比方说创始有多少支球队，有20支，然后后面再加，所有老板都同意的话我们就再加，然后再加，它是一个闭源的，不存在所谓升级或者降级。但是升级降级这个事情在足球里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
0: 是的。
1: 比方说哪个球队踢末尾了，然后最后2名就到次级联赛，然后升班马就升上来了。
0: 对的，
1: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流动性。但是美国他好像就喜欢这种闭源的模式。
0: 是的。
1: 所以对你们这种就是年龄段比较小的情况，所以他们也是这样，就是说不管这支球队踢得多烂，他不可能降级的。
0: 对的。
1: 可能这就是足球在美国有一些吃不开的原因，它跟美国的文化不符。
0: 任何一个运动在这儿就是一个 pure business 嘛，美国足球就是 business， 就是你觉得你在做对的事，可能别人认为你就是在 share 他们的 market， 对吧？这可能就是不同的 perspective。说到最后就是尽力做到我们自己。
2: 感谢收听这一期，如果想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Spotify、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3: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3: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4: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独钟，要的不仅仅是这份情感，还要有对这份情感的坚定。陈晓东当年打动过我们很多朋友的这首歌，听过之后要来听到的是胡彦斌《男人 KTV》。

嘞，我还是老想伊。谢谢呐，同你的 comrade，the time we spent together was so great。想要，想回到老早，弄堂里有点吵，下北路的 party。

我坐在天井乘凉，傻傻偷看邻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她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何时常在坐那木马桥。

0: 在音乐中入睡，也在歌声里醒来，心在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钟，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乐随心动，你来听吗？
1: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乐随心动。